0: 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3: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2: 这里
3: 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的5月初7，现在是早间的8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疆，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今天的这个日子呀，挺特别的，既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又撞上了夏至，而且呢还是一年一度的国际瑜伽日。当传统节气碰上全球的健康风，日光最长的一天啊，偏偏教咱们慢下来、静下来，一古一今倒是相映成趣。夏至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在新疆的白天啊被拉得格外的长。这会儿呢，乌鲁木齐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体感偏热，全疆大部呢晴热依旧，吐鲁番的最高温度啊会达到43度，个别站点呢甚至可能会冲到44度左右。今天返程的朋友会比较多，下午5点到8点呢是高速和国道的最高峰，车多天热，千万啊咱们把这个水给备足了，防晒做扎实了，尽量的别赶正午那个段最晒的路，因为人跟车呢都会扛不住。老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所以今天回家的时候呢，不妨煮上一碗过水的凉面，黄瓜丝儿、蒜泥呢一拌，应景又解暑。返程路上咱们千万别着急，安安平平安安的到家比什么都强。祝愿各位呢说好这3天的假期的悠闲，带着一身的清爽，从容的回到平常的日子里。这里是新疆，祝你一路顺风，午后自在。

谢谢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为3级。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呢会有暴雨或雪。南疆西部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8至9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呢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的天气走向。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显示，截止到今天的8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以及江西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四川南部和东北部、陕西西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

0: 资讯来了，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2亿人次，同比增长2.4%。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的民俗游热度高涨。公路方面，预计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为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7%。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显示，今年1至5月已下达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了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并计划于6月底前下达第三批625亿元的资金。昨天，国际金价继续走弱，国内的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了每克1260亿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了近450元。6月22号，月球表面呢将会出现显性的标志性的 X 状的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对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的第二次观测良好条件的月面 X 的现象。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于当天的17:10至19:30来尝试观测这一神奇的一幕。2026美加墨世界杯线下影院直播活动火热的进行当中，中影、华夏电影联合全国1200余家影院开放了赛事的大屏直播，覆盖国内150余座城市。4K 巨幕、全景声设备，打造沉浸式的观赛体验。球迷线下组团参赛，助互动助威的热度高涨。影院呢是配套推出了观赛的套餐、球迷互动的活动，创新拓展了体育文旅消费的新场景，这也是世界杯首次规模化落地国内院线直播。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你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当然也是咱们北半球白昼最长、日光最充足的一天。那么进入到夏至之后呢，天气会正式开启炎热模式，气温呢会攀升快，空气燥热，很多朋友啊都会觉得口干乏力、食欲不振，大鱼大肉啊吃不下，重油重盐的饭菜呢更是会让人觉得油腻。老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这可是流传千年的节气饮食的智慧，当然这也是夏至最经典的这个食俗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道超级简单的新疆夏日家常美食，是什么呢？就是清汤夏至凉面，而且呢做法也非常的简单。这道面的养生优势呢是贴合于这个盛夏的体质，而且呢食材啊都是家里常备的，新手也可以临时摆，比如说新鲜的挂面呢，或者手工的碱水面，再备上黄瓜、胡萝卜、少许的葱花、蒜末，调味呢只需要生抽、少许的盐、香醋、香油，最喜欢这个比较喜欢清爽口感的呢，还可以准备上几颗小番茄来进行搭配，做法呢也特别的方便哈。首先呢，我们是锅中来烧水，水开之后呢下入这个面条，煮至八分熟，那么就可以捞出了，过上一遍凉白开，这样呢是面条筋道而且呢不坨，口感呢非常的爽滑。接着呢调上一碗味浓的这个清汤料汁，碗中呢放入蒜末、少许的盐、一勺生抽、半勺的香醋、几滴香油，适量的加入凉白开搅匀就可以了。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沥干的面条呢放入这个料汁当中，铺上这个切好的黄瓜丝啊、胡萝卜丝，再点缀上葱花，一碗清爽解腻的夏至凉面就做好了。

那今天呢，刚好赶上夏至节气，而且呢也是端午想上架的最后一天，吃上一碗时令的凉面，解暑，而且呢会舒缓疲惫，帮我们调整状态，元气满满的迎接日常。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城，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午。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9: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25，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聚焦疆内。
1: 嗨，资讯来了。
9: 聚焦疆内，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首列新哈物流货运班列从广州增城顺利抵运新疆金河。这批货物在金河国际路港集结之后呢，快速接驳跨境公路运力，向西转运至了中亚中欧各国。新哈物流货运班列的成功开行，进一步健全了双向物流集散体系，充分激活了金河对外开放枢纽的区位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中亚中欧市场构筑起了一条高效畅通、稳定便捷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昨天2026新疆伊犁天马文化旅游节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正式启幕。本届文旅节以天山巨力书壮志，万马奔腾起新城为主题，立足全域旅游立足全域文旅发展布局，持续三季激活昭苏文旅市场活力，擦亮牧歌昭苏天马故乡的金字招牌。6月24号，在阿尔泰雪都机场，中国雪都我的阿尔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将会首次亮相，随后呢飞往北京大兴。根据介绍，整架飞机以阿尔泰风光为设计灵感，将雪山、草原、湖泊、森林等标志性的景观融入到了机身的彩绘当中。阿尔泰号彩绘飞机是继新疆和田乡村振兴号彩绘飞机后，南航推出的另一架新疆主题的彩绘飞机，将会进一步擦亮南航工艺乡村振兴品牌，打造展示新疆魅力的空中名片。未来阿勒泰号彩绘飞机主要直飞疆内航线以及新疆至华东、西南等地的航线，包括乌鲁木齐至塔城、喀什至浦东、喀什至成都天府、喀什至乌鲁木齐至济南等航线。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独库公路的通行情况。昨天公路养护部门持续开展山体应急防护处置工作，因为山区持续降雨，山体湿滑，落石呢是时有发生，道路暂不具备安全的通行条件。8点至21点收货车辆通行期间，对乌苏驿至乔尔马路段呢是实施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请持续关注实时路况的信息，合理规划出行的路线。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0:30，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3条4处，详情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0: 8:3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为3级。阿勒泰小雨，35度到19度，塔城多云转晴，36度到20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1度到20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5度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9度到27度。奎屯多云，37度到26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37度到25度。昌吉多云转阴，37度到25度。哈密多云转晴，37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43度到31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3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4度到18度。阿图什小雨，26度到16度。喀什小雨，26度到16度。和田中雨转多云，23度到17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今天的工会之声带您认识的是一位只此青绿绘就荒山传奇的许登金。在石河子市有一位执着的绿色卫士，他用20多年如一日的坚守，让千亩荒山披上了绿装。他就是152团北洋山神仙湾荒山绿化基地负责人许登金。1999年底，许登金退伍回到家乡，他怀揣着一个炽热的梦想，为家乡做点贡献。经过深思熟虑，许金登毅然决定去荒山上种树。当时他拿着仅有的700多元钱，许登金承包了北洋山上的1680亩的荒山。在这片荒山上，他挖了个地窝子，就此安了家。山上没有电，入夜后的一盏汽油灯便是他唯一的依赖。山上没有水，他只能到山下1公里外的水渠里去挑水。为了给树苗浇水，他往返于山上山下，鞋子磨破了一双又一双。山上没有菜地，他只能常常在山上采点野菜或者清水煮面。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有让许登金退缩，为了心中让荒山变绿的梦想，这样的生活他一过就是7年。在这7年的日子里，许登金经历了无数个忍饥挨饿的日子，顶风冒雪的辛勤劳作，以及风雪交加的寒夜，但他始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和对于绿色梦想的执着追求。尽管许登金一心扑在植树造林上干得火热，却很快受到了来自于现实的残酷打击。由于不懂技术，缺乏经验，从2000年到2007年，他在北洋山上辛苦种下的近10万棵树的成活率不到1/10。这次的失败让许登金明白，种树不能蛮干，必须走节水灌溉、科学种植的道路。为了学习节水灌溉的技术，他暂时离开了北洋山，边打工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他吃尽了苦头，但从未放弃。不久之后，他带着学到的技术和坚定的信念，许登金再次返回到了北洋山。许登金的执着终于换来了回报，在石氏团委的帮助下，他在北洋山上打了一口200米的深井，当地的电力部门也将电线拉到了北洋山上。从此，许登金的荒山绿化事业开始驶入了快车道。有了电，通了水，加上科学的种植方法，许登金种树的成活率一下子提升到了80%。近年来，许登金的荒山绿化事业上了一个台阶，他种下的苹果树、山楂树、桃树等等的经济林木开始产生效果。

他以自己种植的经济林木为基础，打造养殖加旅游荒山绿化基地。这些年，许登金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疆青年五四奖章等不少荣誉。这些荣誉是对他多年来辛勤付出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在未来的日子里，许登金表示，他将继续坚守在荒山绿化的岗位上，为家乡的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他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让家乡的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的五月初七，现在是早间的8:4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聚焦身边事。
1: 嗨，资讯来了。
0: 聚焦身边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疆边检总站乌鲁木齐出入境边检站的消息显示，今年1至5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到了46.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37.9%，其中入境的外籍旅客达到了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57.9%，面签入境旅客占外籍旅客入境数量的80%以上。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的消息显示，为期3天的2026年乌鲁木齐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2号正式开考。目前各项的考务工作已经安排就绪。今年乌鲁木齐市共有4.5万余名考生报名参加了中考，全市共设置140个考点，1872个考场，备用考场140个，其中米东区28个。经开区头屯河区19个，高新区新市区25个，天山区27个，沙巴克区21个，水墨沟区14个，达坂城区4个，乌鲁木齐县2个。即日起至6月30号，乌鲁木齐市实施阶段性购房补助政策。为确保购房者顺利领取购房补贴，目前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发布购房补贴申领的相关事宜，明确了申报时间、所需材料、审核发放流程等具体的细则。申请通道呢是将于7月1号开放，购房人完成房屋网签备案后，需在2026年的9月30号前，通过云闪付 APP 政府消费券的专区，点击乌鲁木齐市政府消费券，选择乌鲁木齐购。

房货币补贴这个补助专区，填写补助的申请信息，并且呢上传资料提交申请。材料呢包括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的证件扫描件，已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扫描件，还有呢购房发票的扫描件，申请人本人的银行卡。6月25号至29号，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将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活动期间将有6部作品和大家见面，从王洛宾的《西部民歌》到李白的《诗酒昆仑》，从大国诗舞文化到西游的经典破题，从哈萨克斯坦的影视金曲到秦腔经典的《红色赞歌》，6部作品，6种感动。端午假期，京腔新韵，端午有戏折子戏专场呢，在乌鲁木齐京剧院精彩开场，包括李逵探母、《霸王别姬》等经典剧目呢，是轮番的登场，赢得了戏迷们的阵阵的掌声。今天剧院呢还将上演《状元梅》，那么沅江的演员和本地的名家将会同台献艺，以国粹魅力为端午佳节增添文化亮色。这个端午假期，乌鲁木齐市的近郊游呢是非常的火热，水墨沟区石人子沟呢是凭借着凉爽的山峰和丰富的露营烧烤项目，成为了市民休闲的首选。在长风洞露营公园，绿树成荫，游客们呢是围坐在一起烤制美食，孩子们追逐嬉戏，假日呢是假日的节奏，是氛围浓厚。那么公园占地呢78亩，单日呢最多是可以接待3000人，不仅呢是提供了平价的烧烤食材，而且呢市民还可以自带帐篷自助游玩。相邻的石人农场呢是同样的人气高涨，门票呢是仅需要9.9元，日接待游客是达到上千人。不少市民表示，这里呢距离市区不远，消费亲民，而且呢非常适合全家老小来一起出游。石人子沟街道呢表示，未来将会持续丰富休闲业态，进一步释放近郊乡村旅游消费的新活力。

吃，嗨，资讯来了，资讯来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最佳影片，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获得最佳男演员奖。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的票房接近了3亿。今年暑期档呢，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江超来了，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的比赛当中，伊犁队呢是主场迎战克勒玛依队，伊犁队呢是1-0战胜克勒玛依队，哈密队主场迎战巴州队，哈密队3-2战胜巴州队，克州队呢也是迎来了主场迎战喀什队，但是最终克州队2-5不敌喀什队。北京时间的6月20号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D组第二轮，巴拉圭1-0击败土耳其。开场的第65秒，巴拉圭球员加拉尔萨禁区外的一脚低射钻进了死角，刷新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快进球。此外，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E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德国队呢是对阵科特瓦迪队，那么最终的德国逆转2-1战胜科特迪瓦，积6分，暂列小组的头名。近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女排呢是3-0击败了法国女排，取得了5连胜。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台球协会的消息显示，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近日在广东东莞落幕。决赛呢，面对印度队，中国一队啊是顶住压力，逆转战胜对手，首次夺得了该赛事的冠军。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现在是早间的8:57，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全部内容。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湖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单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听音乐，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的星期天，现在呢是早间的9:0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兰。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彻底忘了某一个记忆里人们在一起，只为装最美的。
0: 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思路是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来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思路是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今天呢是夏至节气哈，当然呢也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刚刚呢是经历了一周高温的天气，身体呢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几个健康的提醒。第一个呢是不要贪凉，刚从高温环境回来啊，千万不要着急对着这个空调来进行猛吹，也不要大口的喝冰水，是因为这样的肠胃会受不了这个刺激。第二呢，补充水分要及时，高温天呢会出汗多，体内的这个水分流失呢会比较大，这几天呢要

和温水，适当的去补充盐分。第三呢，空调的温度啊千万不要太低，建议呢设置在26度以上，室内外的温差呢不要过大。第四啊，是要注意饮食的清淡，可以多吃一点像蔬菜啊水果，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这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要警惕空调病，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啊，一定要定时的开窗。

在直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公交出行方面的消息。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是全面推行了公交一线一责任人的制度，明确了248条公交线路以及轨道交通一号线的责任人，全面负责日常的运营管理、服务质量监督以及乘客投诉的处理，实现责任落实到人，管理细节到线。以后呢，大家如果说坐公交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到负责人来进行反映，渠道呢也会更为畅通一些。我们再来说一个暖心的便民服务。天山区总工会呢是联合新疆天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了一处共享职工之家。这个150平方的空间内呢，有包括这个充电的休息、微波炉热饭、热水供应以及应急药品、图书阅览等等的贴心服务一应俱全。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户外劳动者乃至游客啊，都可以进来歇歇脚。这个歇脚地呢，目前也是升级成为了功能多元的服务中心，让城市的奔波者有了一个温暖的家。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类似的便民服务，就是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新公益惠民驿站也已经向外卖骑手、环卫工人以及快递员等等的户外一线劳动者全面开放，免费提供临时的休憩以及饮水充电、简单的伤情护理等等的便民服务。在高温天里啊，这些驿站就是户外工作者的清凉补给站。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929，
0: 关心身边人。
9: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10: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

愿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百姓热线此刻正在直播。我们的929百姓热线节目呢，现在也可以在手机上来进行收听了。大家呢可以在应用市场下载思路视听 APP， 在首页的下方呢，您可以选择视频，再来选择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客此刻就可以收听此刻以及929的全天精彩节内容了。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融媒体内容，敬请关注思路视听 APP。近日啊，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在乌鲁木齐市共同举办了母亲健康快车落地的发车仪式。满载医疗设备和爱心期盼的母亲快借这个母亲健康快车会呢，奔赴天山南北的基层一线、乡村牧区。那么，伊犁察木察尔县、塔城的托里县、哈密的伊吾县以及喀什的英吉沙县啊，都会各赠一辆。项目呢会以标准化的流动医疗车为服务载体，随车呢是配备了像这个基础的诊疗器械以及常备的药品，面向县乡偏远的农牧区的妇女儿童，常态化的开展妇科义诊、健康宣教以及高危孕产妇的随访，这个危重的母婴转运，还有呢适龄妇女的两癌筛。

茶等等的服务。从2005年第一辆母亲健康快车落地新疆以来呢，新疆市已经累计接收到了257辆车，实现了14个地州市、94个这个县市区是全覆盖，累计服务群众呢是达到了869.7万人次。再来说一说旅游旺季的消费保障。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是近日开展了旅游旺季市场监督领域帮扶指导工作，聚焦了民生保供以及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酒店民宿四大领域，紧盯米面油、肉蛋奶、果蔬等等的民生商品，规范明码标价，维护市场秩序，聚焦夜市、旅游景区以及农贸市场、商超等等的重点场所，检查的食品啊，进货的会呢检查食品的这个进货的茶叶，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后厨卫生等等。旅游旺季来了，大家的餐桌安全和消费权益也有人守护。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9: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为3级。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目前是来到了25度左右。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城，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匠划开岁月。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1: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呢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现在呢是早间的9点3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兰。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929百姓热线节目也可以在手机上来进行收听了。大家呢可以在应用市场下载思路视听 APP， 在首页的下方啊，您可以选择视频，再来选择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客此刻，就可以收听此刻以及929全天的精彩节目了。更多的精彩音视频融媒体内容，敬请关注思路视听 APP。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和个人资助政策呢，目前呢已经是在乌鲁木齐市落地实施了。集体补助呢，是指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对本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缴费是给予补助，同时呢可以鼓励其他的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啊，也可以对指定的参保人缴费呢是给予资助。补助和资助的总金额不得超过当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最高缴费档次5500元的标准。集体补助呢和社会资助的资金全部会计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是可以增加参保人的个人账户的资金累积。那么年满60岁以后呢，是可以领取较高的养老金。集体补助啊，应当按照年度来申请办理，只能对当年集体经济组织内已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人员来进行补助。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要注意了，养老金的领取资格证呢一定要按时的完成。企业养老的认证周期啊是为12个月，居民养老的认证周期呢是为6个月，超期未认证的人员社保呢将会暂停发放，等到完成认证之后呢将会恢复发放，并且呢补发暂停期间的待遇。线上的认证的流程呢是领取待遇人员呢可以通过新疆智慧人社或者呢这个电子社保卡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找上12333手机 APP， 按照提示完成人脸识别就可以成功的认证了。那么线下的认证呢是可以到就近办的银行的网点来联系社保的经办机构来辅助认证即可。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

0: 倾听百姓声音，
1: 我这个消费上的事情我想咨询一下。
0: 服务百姓生活。
2: 主持人，上周给你们反映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了。
0: 929百姓热线。

微信平台呢，看到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医保的亲情账户和家庭共济它有什么区别？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医保的亲情账户是一个纯粹的这个代办的工具，是没有资金的划转或者余额的共用的功能。那么开通之后呢，参保人是可以在自己手机上来绑定父母啊、配偶、子女等等的直系亲属的医保电子的凭证。那么到家人就医的时候，是无需要携带他们的实体的医保码，就可以直接通过您的手机来为他们出示这个医保码，完成像挂号啊、就医、购药还有费用结算等等的操作。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就可以开通了。那么省内的家庭共济呢，是新疆本地的资金共用的功能，仅限于新疆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来进行开通。如果呢参保人的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有结余，可以授权给像父母还有配偶、子女等等的这种亲属，让他们来共用参保人的账户的余额。资金呢是可以用于家人们的像比如说门诊啊、住院的个人自付的费用、定点的药店的购药、带小家庭成员的新疆本地居民医保保费等等。那么在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开通了。这是呢刚才呢回答我们微信平台小点儿问到的这个医保亲情账户和家庭共济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划分。当然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929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分享的内容了。

9:55，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为各位来梳理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今天呢，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呢，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会保持在34度，那么低温呢会来到24度左右。虽然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但是这个高温呢依旧是保持在了34度左右。但不要着急，明天呢这个高温会有所下降，会降至27度左右，低温呢会和今天持平。那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们要祝福各位在路上返程的朋友们都可以一路畅通，来保持一个好心情，开启今天的端午佳节的最后一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宝清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我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还觉得真的挺凉爽的，因为看到天气预报说的是天气预报说今天多云，34到24度，所以我觉得虽然可能今天可能还挺热，没想到一出楼道的门觉得今天还挺舒服挺凉爽的。看来今天这个早晨呢比较适合遛弯买菜逛一逛，所以这个点你们都起床了吗？起来的话可以在微信上互动了，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放了2天假了，今天是第3天的假期，大家都去哪里打卡了呢？好吃的好玩的可以分享一下哦，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当然这个时间如果你在路上行车的话，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这个提示一下，关于天气和路况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蛮平发的微信说，嗨，早晨好啊。他说你播音的声音听起来很精神啊，嗯，声音频率高而且穿透力强。好吧，谢谢，一大早啊，希望大家心情也跟着这样比较爽朗的声音能好起来哦。不过这两天我觉得大家在休息应该心情很好的吧，是吧？都去哪里玩了？去哪里吃了好吃的呢？咱们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分享啊，也可以推荐啊。嗯，这两天我是刷到了很多很多的推荐美食的地方，我打算挨个去打卡。嗯，昨天还看到了，就天山区黑甲山那个附近啊，就是新开了一个大盘鸡的餐厅，现在这个团购套餐好便宜，我打算一会儿这个下节目去打卡试一试啊，看起来很不错，而且很实惠，到时候吃的怎么样可以跟大家再分享。这两天大家去哪里打卡了呢？也可以在微信上先互动一下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这个太阳不是很大，不是很晒，所以我觉得适合出门赏花。嗯，而且今天早晨出门确实觉得还挺凉爽啊，不过可能一会儿就会热起来了。今天赏花没有那么晒，所以呢，可以去逛逛公园吧。红山公园现在繁花似锦，景致宜人，月季、矮牵牛、孔雀草一串红，次第绽放。今年以来呢，红山公园也是持续优化园区的生态景观，新增然后种植的各类花卉呢达到了

也正是盛花期，园内呢现在有花卉20多个品种，眼下多数的花卉呢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也是游园打卡的好时节。大面积多品种的花卉种植，有效地提升了公园景观层次感和观赏性，也大幅提升了游客游园的体验。今天呢也可以去逛逛公园，赏赏花，也是非常不错的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原野发的微信，他说推荐大家吃一个草莓芭乐的雪糕，非常好吃。对，我吃到了，就是它名字就叫草莓芭乐雪糕，是个粉色的袋子的。然后呢，打开以后很惊喜，因为这个雪糕好漂亮啊，它是有一个造型的，就像一个芭乐被切开了一半的那个造型。然后呢，这个外边还裹着一层，就是那个叫碧根果，哎，不是碧根果，那个叫开心果，对。开心果的这个味道的外壳是个淡淡的绿色的，然后芯呢是这种粉红色的，里面还可以吃到那个草莓的籽儿，味道真的特别好，很清爽啊，好好吃，推荐给大家。我记得好像是4块钱。对，我昨天还吃了一个阿尔卑斯今年的新口味的雪糕，就和那个恰恰瓜子的那个出的是一个口味的，叫做焦糖海盐味。这两个焦糖海盐味我都吃了，恰恰瓜子和阿尔卑斯的我都吃了，味道都很不错，稍有一点点区别，但味道都很好，大家也可以尝一下啊。对呀，现在是最热的时候了，该吃雪糕了。那大家这几天打卡了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呢？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推荐，或者是这个分享，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气象。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零上34度，最低气温零上24度。明天呢也是多云，零上28度到零上23度，明天还比今天凉爽一些哦。不过到了23号白天到夜间的话，气温又要回升了，晴天32度到23度。那未来的这三天呢，咱们的天气呢都没有这个要下雨的这个意思啊。温度明天凉爽一些，到了23号还会回升，所以大家还是要继续防暑降温。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于建增发的微信，他说今天节目的歌选的都很好听。是啊，就是希望这样动感欢快的节奏给大家带来好心情，尤其是一大早起来的时候，然后要听点这样子节奏感特别强的音乐啊。如果听的特别这个慢而且有点忧郁的歌，心情感觉不太好，提不起劲儿，是吧？所以假期还是心情好哦最重要。那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这几天放假大家去哪玩了，好吃的好玩的可以继续来分享哦。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还在说今天呢不是特别晒，适合去赏花，而且今天呢出门应该还比较舒服。早晨我出来的时候还挺凉爽的，不过一会儿可能就热起来了。不过不晒，在户外活动呢也还是可以。刚才说到了去红山公园赏花，那现在人民公园赏花也不错，也正当时。人民公园是天山霞光和月季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咱们是从人民公园北门进去，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粉色的花路，饱满的花瓣层层舒展，微风拂过，花枝轻摇，满目皆是鲜活治愈的夏天的景致。人民公园的月季和天山霞光呢，目前呢是大面积进入到了盛花期。月季花的花期是比较长的，观赏期可以持续到10月份。打算去人民公园赏花的朋友们，咱们从这个人民公园北门进入，那去红山公园赏花的朋友呢，最好是从南门进入，因为一路上啊，就是从这两个门进，一路上就是你们想看到的花。所以打算赏花的朋友们，看哪个公园离你家近啊，都可以去打打卡，去赏赏花。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还在说去公园赏花游园，现在呢南公园呢也有不一样的景观了，大家如果离得近的话呢，休闲娱乐也可以去逛一逛，放松放松。那最近呢，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联合新疆艺术学院在南公园开展了树洞彩绘美化的活动，以生态友好微创提质的方式扮亮了城市的公园，让老旧树洞变身了林间美景。就走进南公园呢，原本单调的这个不太好看的影响树木美观的这个老旧的树洞啊，如今呢换上了趣味满满的彩绘的外衣。灵动的小精灵、可爱的小动物错落分布在树干上，原本不起眼的树木变成了公园里独具特色的景观，不少的人呢都是驻足观赏拍照。这次呢，联合艺术学院对这个园区的32个树洞做彩绘，是精细化提升环境的小创新。通过美化树洞这类细微的角落，给公园增加了人文温度，环境更好看、更治愈，也能吸引更多的人到公园来休闲放松。如果打算这个就是游园放松散步的朋友们，可以到这儿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南公园哦。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上的情况啊，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西环高架路，从机场高速出口到外环路由北向南，另外呢就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现在呢是车流量稍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出门了，在路上行车的话，路上什么情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有没有提示的，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报路况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都可以哦。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走进同城转转，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哦。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4: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929同城转一转。
6: 同城转转，邀您收听，我是小慧。来看微信平台，蓝屏发的微信说：哇塞呀，今天节目的曲子一直摇摆，可以把脑子摇趴下了。如果你一直跟着音乐在跳舞的话，那有可能会是这个效果啊，所以呢悠着点吧。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这两天放假嘛，大家去哪里玩了，吃了什么好吃的，都可以分享和推荐哦。

好的，继续回到同城转转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去采摘的好地方。如果今天不知道去哪里逛。

前园内的树莓呢是汇集了红树莓、黄树莓、黑树莓、紫树莓四个品种。那树莓呢在传统的本草记载当中呢称为覆盆子，就是优质的药食同源的浆果。那它除了可以鲜食之外呢，还能榨汁熬制果酱，吃法是非常丰富的，营养呢也是非常多的，非常丰富的营养，所以呢受到大家的欢迎了。每年的六月份，就是从六月中旬开始进入成熟期，就是现在，然后呢采摘期可以从现在一直持续到十月底，所以采摘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大家可以计划着去。不只有特色的树莓，这座田园采摘园品类呢十分丰富，还种植了葡萄、杏子、小西红柿，还有鲜食的玉米等等多种的时令果蔬，错落分布的果树，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也是构成了原生态的乡村休闲场景，告别了单一采摘模式。所以呢近郊游呢又有了这个新的选择，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这里的不一样的采摘哦。

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现在车流量稍大的地方是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三坊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车流量稍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这个时间，如果您在路上行车，也欢迎播报路况，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报路况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0: 道，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早知道。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零上34度，最低气温零上24度。
5: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6: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5: 寻找有趣的，
6: 发现需要的，
5: 929同城转一转。
4: 同城转转，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原野发的微信说，刚才你说的那个新模式的采摘在哪儿？再说一下啊，就是刚才我说那个树莓采摘加上果蔬采摘的地方是吧？是在那个米东区3道坝镇头道坝村特色的果蔬采摘园，直接导航就可以去了。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刚才呢上楼来拿个东西，然后就听到了小慧的声音。今天是你值班了吗？对，今天我来值班了。他说其实我一般在不忙不出门的情况下，每天早晨都会听你们节目的，听到你们的声音呢不仅仅是开心一整天，还能助力我好运连连。好的，谢谢你的支持啊，祝你好运连连。然后他说呢，这个点呢能听到你声音，今天又是值班了。对，是的，他说那我就先下楼去忙了，拜拜。好的，祝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好运气哦。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这几天放假嘛，大家去吃了什么好吃的呢？去哪里玩？去哪里打卡了呢？咱们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在微信上来互动一下哦。
7: 谁为你感动？
8: 如果重新开始，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如果这两天大家打算带着孩子出去逛逛的话，去天山野生动物园是挺不错的。最近有活动啊，尤其是中考高考的考生考完之后凭准考证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去游玩，凭准考证15元畅玩。高考是已经结束了，中考呢在24号也会结束，考到24号啊，应该就是这两天再考了，应该是今天明天后天吧再考了。所以这个中考也结束之后呢，咱们这个中考的考生到这儿呢也能享受这个优惠了。这个门票的优惠呢是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的，全国的中高考生游玩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门票都是仅需15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就可以享受优惠，同行的家长门票呢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一名考生呢仅可以带2名家长成年人，就是一名考生可以带2名这个家长呢，成人的是享受5折的。然后呢咱们勇闯猛兽区呢是也是一直到8月31号，凡是中高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购买勇闯猛兽区体验车票是69元，就可以互赠一份投喂猛兽的肉盒，让你感受到近距离投喂猛兽的惊险和刺激，彻底的解压。那高考结束呢，考生们也可以在这个假期呢得到彻底的放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在园区内设置了打卡点、许愿墙等，毕业季的中高考生们可以畅玩动物园，并且拍照留念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今天这个天气啊，我觉得可也不是特别的晒，去到天山野生动物园去体验一下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微信平台，蛮平说我是理科生。好吧，你是理科生啊，你厉害，能把理科学好的人挺不容易的啊。然后呢，咱们接下来接着说这个给咱们全国的中高考生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啊，就是天山天池景区也是带来优惠了。刚才说到天山野生动物园嘛，接下来就是天山天池景区了，也有优惠。咱们不管是天山野生动物园还是天山天池景区呢，它的这个中高考生的优惠呢，都是全国的中高考生都可以享受的。那刚才看了一下中考的时间，新疆的中考时间是6月22号，就是明天，然后到24号。但是全国其他的地方呢，已经有的是从昨天就开始考了，有的是从今天开始考，考试的时间呢不太一样。咱们新疆的中考时间是6月22到24号，考完考生凭准考证来都能享受优惠的。天山天池景区呢是一票两日游，生日当天呢凭身份证免门票，全日制本科以下学生60到65周岁老年人门票是半价，错峰入园特惠。5月1号到10月31号呢是每天的16点后购买成人全价门票享受8折。2026年全国的中考高考考生免门票，那索道加上观光车天池游船往返是买一赠一，也是非常给力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持本人江超纸质门票或电子凭证购买成人全价票享8折，优惠期限呢是从6月份开始，然后一直到8月份。飞览天下会客厅，中小学生、大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还有这个飞跃十项畅玩票享门市价8折优惠，优惠期限呢是6月份到8月份。这个学生们如果来的话要带学生证啊，要带学生证。然后那个这个活动呢都会持续到8月份，所以大家呢在整个暑假都可以体验。这个如果打算带孩子去逛逛的各位家长可以计划你的时间啊，这个有折扣有优惠，出行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那大家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其他景区的相关的活动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做分享。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就可以参与节目。这几天假期你去哪里打卡了，好吃的好玩的可以推荐可以分享哦。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蛮平发的微信，说天气热啊，不知道去哪里了，等这个假期结束了就错峰出行吧。对，错峰出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去哪里人都不多，比较放松，然后呢也不赶时间。不过这个好像能错峰出行的朋友，马老师我觉得参加我们节目的为数不多吧，但是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如果说真的能做到错峰出行，有这个时间的话，或者是可以休假的话，错峰出行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接下来就是暑假档了，你看高考已经结束了，中考马上也要结束了，然后中小学生们也要快放假了，还能错峰到哪里去呢？暑假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出行的一个绝对的高峰啊，家长们应该都是把假期存在暑假了吧，打算暑假休假带着孩子去玩。所以马老师，你打算出行的话，时间你好好规划一下哦，接下来可就是暑假档了。不过暑假档来美丽的新疆，确实哪里都是最美的，好吃的也很多，也希望全国的各地的朋友们都能带着孩子暑假档到我们大美新疆走一走看一看，大家觉得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也可以。

以继续推荐，在微信上来互动啊，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新疆的美，知道我们新疆的好吃的，好吧，都可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哦。

好的，继续看微信平台满屏发的微信说，哦是啊，现在假期一个接一个啊，错峰出行真的要好好攻略一下，是吧？我一瞬间反应过来，暑假来了，对吧？绝对的这个出行的高峰。不过提示咱们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新疆玩呢，不管你去哪里，咱们都要提前做攻略，尤其是酒店要提前预订，门票提前预订啊，在这儿也是做一个提示，欢迎大家来美丽的新疆旅行。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

好的，来看一下路上的这个路况提示啊。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团结路，从静怡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车流量稍大啊。咱们这个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其他路上的情况，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们，堵车的还是畅通的，有没有提示的，都可以在微信上来播报路况，相互提醒。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就可以了。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是新疆原创音乐榜，邀您继续收听哦。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湖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音符飘荡，乐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1: 我在新疆，
0: 我在新疆
1: 听你唱
0: 新疆原创音乐榜。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今天呢，要和你分享新疆歌手们近期创作的动人作品。第一首歌，听到张洋洋带来《都是》。

张阳阳以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在《都是你》中勾勒出都市爱情的酸甜，用简洁旋律诉说对爱情的执着和释然，展现出青年歌手对情感的多维诠释。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西林那一高的《阿婆说》，走进隔代亲情的绵长回响。

谈及故乡，记忆深处的人和回忆总会被泪眼沾湿，又被新的风吹干，逐渐模糊了影子。这首《阿婆说》藏着温热的掌心，儿时的童谣，西林那一高的声音化作拂过耳畔的轻叹，不仅是全新的演绎，也是用年轻的视角去叩问和拥抱那份厚重的温柔。亲情是永恒的锚点，而故乡的街巷和自然则是记忆的容器。接下来周一的离街的雨将带我们漫步于故乡的雨巷，细数那些被时光浸润的牵挂。

夏布以粗犷而又不失温情的嗓音演绎了这首《倘入烟尘》，将人生经历化作歌词，诠释在世俗尘烟中跋涉的感悟。尘烟中的跋涉或许疲惫，但是总有一份等待让人在长夜里心怀希望。崔子格的《等月落星稀》将用悠扬的旋律描绘时光流转中的守望和期许。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零上34度，最低气温零上24度。
5: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6: 我在新疆，
7: 我在新疆，
6: 听唱
7: 唱
6: 新疆原创音乐榜。

孟大宝以轻柔的旋律和治愈嗓音创作晚安曲，像是月光般抚平了疲惫。歌曲呢，用简洁的歌词和温暖的编曲传递晚安的祝福和对生活的善意。白天聆听这首歌，仿佛也有一种能够让心静下来的力量。而下一首对唱歌曲将点燃情感的炽热火花，周承芝与邓煌煌合作的《你说过爱的人不应该分开》，用默契的声线交织，诉说爱情的坚定与不舍。

凤之与邓煌煌以男女生对唱形式演绎这首《你说过爱的人不应该分开》，旋律抒情而富有张力，歌词呢直击爱情中的遗憾和执着，两人声线交织，像是对话一般，传递出对情感的深刻诠释和信念。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新疆歌手嘎嘎翻唱的《流年》。

看以年为名，用沧桑的嗓音和质朴旋律直面岁月的沧桑感，歌词像哲思一般探讨时间在生命中的烙印，既道出无奈，也传递对经历的接纳，展现了音乐人对生活的深刻洞察。节目尾声，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尔法和扎西平措合作的《带上鼓励去看卓玛》，以欢快的节奏描绘出一段充满趣味的奇遇故事。

阿尔法与扎西平措以轻快曲风带来这首《带上古丽去看卓玛》，融合新疆民族音乐旋律和现代流行元素，歌词充满着画面感，仿佛真的经历了一场带上朋友古丽一同去看卓玛的欢乐旅程。感谢每一位创作者用旋律记录心声，也谢谢你支持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壶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精彩的莱萨，
1: 车里风评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萨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大家好，我是月华。精彩就在这儿，为你搜索全江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你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呢也非常的多元化，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搜索试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收听我们的节目啦。那在节目开始呢，要为大家送上一首来自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盘点六月、七月要上映的影片啊。首先呢是《山海的回信》，豆瓣开分8.6分。2026年6月19号全国的院线公映，由曾志导《旷野之息》的原班团队来打造。那全程呢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浅漠县实景的拍摄。那影片呢聚焦三代制沙人与沙漠公路养护工的故事，没有刻意的渲染苦情，而是通过给10年后的自己写一封埋在沙里的信，这一个核心的设定串联起不同时代的人在荒漠里扎根的青春。片中的大量记录了当地群众种梭梭、防沙、治沙的真实日常，还融入了新疆本地的民族音乐与生活的细节。最终落点呢不止于环境保护的主题，更探讨了把人生献给一片土地的厚重价值。那也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展映影片。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弄堂里的钟表铺，豆瓣开分 8.4 分，2016年7月3号全国上映，以上海愚园路的百年钟表铺为原型创作。主角呢是一位修了40年钟表的老匠人，在旧改来临之际呢，一边要守住这间藏了无数街坊回忆的小店，一边呢要和留学归来想把店铺改成网红打卡店的孙女达成和解。那影片当中呢没有激烈的家庭冲突，所有情绪都藏在滴答走动的钟表声里，通过一块块不同年代的老怀表串起几代上海人的生活记忆，细腻地探讨了城市更新里的旧手艺该如何活下去的命题，也是2026年暑期档口碑领跑的现实题材作品。

三部影片呢是山那边的读书声，豆瓣开分是 8.7 分，那在2026年6月28号正式的公映，那前期呢将于6月20号也就是昨天至25号在全国部分的城市呢开启点映。影片呢改自云南怒江峡谷的真实支教的故事，跳出了传统支教片的苦情套路，主角呢是一位从大城市辞职的音乐老师，带着一架旧钢琴来到了悬崖边的小学，没有喊出改变孩子命运的宏大口号，只是想让山里的孩子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片中大量使用了当地孩子的本色出演，没有刻意设计的催泪桥段，却通过孩子们第一次在江边合唱的场景，讲透了教育是相互照亮的内核。上映后呢，也是引发了大量关于乡村教育本质的讨论。

四部影片呢是旧照片里的航线，豆瓣开分 8.3 分。那2026年7月17号在全国上映，是一部带有悬疑质感的文艺作品。主角呢是一位在广州开旧照相馆的中年人，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叠上世纪80年代南海渔民的老照片。顺着照片的线索呢，他沿着南海海岸线一路寻访，意外的串联起几代闯海人的命运。然后呢，影片当中啊没有设置惊悚的反转，而是用照片来作为载体，探讨了被遗忘的记忆如何重新被看见的主题。大量在南海鱼排上实景拍摄的镜头，让海浪与渔歌成为故事最好的背景音。看完呢，也会让人忍不住的回望自己家族里那些没有被讲过的往事。

在上半个时段的最后一部影片呢是《码头的晚风》，豆瓣开分是 8.5 分，2016年7月24号暑期档后半段上映，全程呢在福建泉州港取景，故事围绕一对父子开展开。那父亲呢做了一辈子的码头装卸工，最大的愿望呢是让儿子离开港口去大城市生活，可是呢儿子留学归来却选择回到港口做智慧港口的数字化改造工作。父子俩呢从最初的隔阂争吵到最后在码头的晚风当中终于读懂了彼此对这片港口不同却同样深沉的热爱。影片精准地戳中了两代人关于传承与创新的观念冲突，没有刻意地制造狗血矛盾，所有的情绪呢都藏在集装箱的光影与码头的汽笛声当中，是一部后劲十足的亲情现实的题材作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邦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风向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巢，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午。

0: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1: 你过来啊！
2: 完了，
3: 好听的，来撒。好看的，来撒。
4: 你如同那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3: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
5: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大家好，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精彩就在这儿，为你搜索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你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呢也很多元化，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俗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五部在六月七月上映的电视剧。首先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岳麓书院千年脉》，豆瓣开分是9.2分，2026年7月1号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同步上线芒果 TV， 全剧42集，是湖南广播联合岳麓书院打造的年度文化历史大剧。剧情呢，从北宋的岳麓书院建立开始，跨越了宋、元、明、清到近代，讲述不同时代的读书人在乱世里守护文脉的故事。没有细说的狗血剧情，严谨地还原了朱熹、王阳明等历史人物在学院讲学的真实场景，也刻画了近代学子投笔从戎在战火里保护书院古籍的动人细节，把未往圣继绝学的精神落到了一个个鲜活的普通人身上。开播之后呢，也是将会猜测开播之后会直接登顶同期剧情的热度榜上。

第二部电视剧呢是何方街的日与夜，那豆瓣开分是 8.9 分，2026年6月12号在浙江卫视首播，优酷全网独播，全剧呢是38集，以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作为原型创作。故事呢从1992年一家开在何方街的杭善老店讲起啊，横跨30多年的时光，记录了老店一家人从守着传统手艺到在旅游开发电商浪潮里摸索新出路的全过程。剧集里呢充满了杭城的烟火气，巷子里的葱包会香气，旧收音机里的粤剧，还有邻里之间送的桂花糕，没有悬浮的商战桥段，用细腻的群像戏展现了传统手艺在时代浪潮里的新生，也是2026年口碑最高的年代生活剧。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云端的观测站，豆瓣开分是8.7分。2026年6月25号在湖南卫视播出，芒果 TV 同步更新，全剧呢32集，由中国气象局联合指导拍摄。剧集呢把镜头对准了川西高原海拔4800米的气象观测站，讲述了新一代气象人从大城市来到高原，和老一辈观测员一起在暴雪、缺氧、信号中断的极端环境当中，为全国提供精准气象数据的故事。没有刻意的制造职场的狗血，真实的还原了气象人不为人知的工作日常，来探讨了冷门岗位的价值从来不会被埋没的内核。那开播之后呢，也相信会让很多观众了解到高原气象工作者的坚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欣赏到的是这一首来自张宇的《趁早》。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最后两部六月份或者七月份上映的电视剧。首先呢是《成都书市》，豆瓣开分是8.8分。2016年7月9号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全剧呢36集，改编自民国成都开明书店的真实往事。故事呢以抗战时期成都的一家旧书店为舞台，串联起文人、流亡学生，还有普通市民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大家在战乱里拼尽全力的守护书店的书籍，守住这座城市的精神灯火。剧集没有把民国故事拍得风花雪月，而是通过书店的一盏油灯，一本被抢着传阅的进步书籍，展现了普通人在乱世里对知识的渴望，让观众读懂书籍从来不是简单的纸张，而是一个民族不会被打断的精神脉络。还有呢是《胰岛的守望者》，豆瓣开分是8.6分。2026年7月21号在央视8套黄金档开播，全剧呢是34集，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参与监制。剧集呢聚焦山东胶东半岛的渔政工作者，讲述新一代渔政站长打破老思路，一边打击非法捕捞，守护海洋生态，一边呢帮世代靠海吃饭的渔民发展生态养殖，找到新出路的故事。没有把主角塑造成完美英雄，真实展现了渔政人在生态保护与民生之间的两难抉择。大量在鱼排上实景拍摄的镜头，让海浪与渔歌充满了生活的质感，也是一部非常充满温度的现实行业剧了。那今天的来撒来撒呢，为大家盘点了六七月份要上映的电影和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裹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4: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5: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4: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5: 系五彩绳，带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湖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选车用车的参谋，
1: 你就抱着你的钱去选择其他的自主品牌，跟他们同级别的车，服务好的品牌也不少，看他们是不是好的这一个，好不好？
0: 消费维权的帮手，
1: 这个问题落地，明天早上11点之前给我们的记者回复一声，也需要跟客户同步，因为明天中午的2点到3点，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如果说有推进，解决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解决不了，可能这个问题咱们的关注和沟通才只是个开始。谢谢您，这位客服代表，您辛苦了。
0: 汽车生活的朋友，
1: 把消费者的问题，把我们的听众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就可以了。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听到这儿啊，好嘞。
0: 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假日特别版。大家好，我是月华。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46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电车减重与道路税改引发的热议。那近期呢，新能源车越来越重和电车是时候交养路费了，引发广泛的讨论。那产业分会秘书长崔树东发文称啊，那今天呢，国内汽车能源结构与市场格局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新能源汽车逐步成为了市场主。

鼓励传统依附于燃油消费和燃油消费的道路税费体系已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失衡，那税制迭代升级势在必行。他补充道，建议开展新一轮的改革，期待税制改革始终将鼓励消费惠及民生作为第一原则。改革目的呢是优化税制公平，完善公共配套，稳定消费大盘，力争不增加普通家庭代步用车的负担。那崔东树呢提出了五点的核心具体的建议啊，一呢是更名立新，摒弃传统养路费的规费属性，设立法定车路道路的使用税。第二呢是科学计税，依托北斗定位啊，国家车辆监管平台啊，还有与原厂备案数据，建立里程加车重加工况载重的综合计税机制。第三呢是普惠兜底稳消费，设置私家车车年度免税里程额度。第四呢就是公司分离施策，区分民生代步私家车与盈利性运营车辆，让经营用车承担对应的公共成本，民生用车享受到普惠红利。第五呢，就是试点渐进落地，选取典型的区域，先行试点来打磨细则，积累经验，成熟之后呢，稳步的全国推广。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魏牌高山七 SUV 版限时权益价27.08万元。魏牌高山七 SUV 版开售限时价呢，权益价是27.08万元，作为新增的车型啊。外观整体延续了现款高山七的设计，那最明显的变化呢，就是车身的姿态更高了，车底的底盘呢提升了30毫米，最小的离地间隙达到了185毫米，那大幅提升了整车的通过性。那同时呢，

我们继续来关注领跑全新 C 系列的正式上市，其中新款 C10 推出了四款的配置，那售价区间呢在12.58至14.28万元。C11呢推出了五款配置，售价是14.38至15.98万元。C16呢共推出了八款配置，售价区间为14.58至16.98万元。三款车型呢新增云吸金车漆，还有砂岩棕内饰的配色。车内呢配备了环绕式256色瀑布流光氛围灯，还有隐藏式的电动出风口。中央通道呢布局优化，新增了50瓦快充、无线快充啊，与全新的杯架结构。储物空间呢针对性扩容，同时呢搭载了前排双零重力的座椅。智能座舱辅助驾驶系统呢同步更新，全系标配了高通8295座舱芯片和60英寸的 AR-HUD， 搭配了17.3寸的 3K 中控大屏，还有 C16 呢额外配备了后排17.3寸的娱乐大屏。车机系统呢新增了 AI 智能体广场，还有车道及导航等功能，三电和补能能力也迎来了显著的升级。纯电版搭载了800伏的高压平台，还有81.9千瓦时的电池，还有 CLTC 续航分别为660公里、

640公里和630公里。增程呢，增程版配备了38.7千瓦时的电池，还有 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290公里、300公里和280公里。

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代宝马 X5 将取消对开式尾门。宝马近期在美国纳什维尔面向经销商展示了一系列的新车，那其中呢包括下一代的 X5 和 X7。据参会者证实呢，新一代 X5 将取消现款备受好评的对开式尾门，转而采用了传统的一体式尾门设计。这一变化呢，在数月前泄露的谍照当中啊已出现端倪，如今得到了官方的确认。新一代 X5 的外观呢，也将与现款截然不同，前脸采用了和第二代 iX3 相似的新时代设计风格，包括尺寸更小的发光双肾格栅，以及带有 X 型日间行车灯的全新头灯。据参会者描述呢，新 X5 看起来比现款更加的紧凑一些，车尾的部分将配备狭长的 LED 尾灯，保险杠呢则采用与车身同色与黑色元素相结合的设计。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日间的多云渐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风向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城，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929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假日特别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思路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们继续来关注理想汽车 Lives Day 收官。日前呢，理想汽车在北京研发总部举办的 Lives Day 软件与具身智能发布会，首次系统性披露了全站自研的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与落地的路线图，目标呢，在今年底实现车辆行驶安全与综合效率全面超越人类驾驶员的水平。发布会现场呢，理想汽车正式公布了马赫 VLA 智能智驾大模型的进化路线，双马赫 M100 芯片提供了2560 TOPS 总算力支持，还有第三季度向 AD Max 车型推送，第四季度呢实现与特斯拉 FSD V14 的能力对齐。自研的马赫 Mind 4系列基座大模型包含马赫 Mind Pro 与马赫 Mind Edge 两条技术路线，分别主打云端语言智能与端侧机器智能。目前呢，这套系统的响应速度为0.28秒，比普通人快40%，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速之下呢，能提前6米完成制动。另外呢，官方还明确了三轮 OTA 的升级计划，所有功能免费向 Lives 版本用户推送。七月推送的首次升级将实现智驾效率提升30%，新增线宽多与线高杆自动通过能力。那出行导游类 Agent 技能正式来上线。那同时呢，开放车友对讲机功能，哨兵模式优化至2天1度电，利用主动悬架实现便捷换胎功能也将同步的推送。那九月的第二次升级呢，聚焦复杂路况人类操作， Lives 智驾系统将掌握窄路、会车、倒车、让行等人类驾驶员专属技能，自主处理复杂场景的能力进一步强化。12月推送的年终版本呢，将把智驾响应速度缩短至0.2秒，来达成行驶安全与综合效率全面超越人类驾驶员的阶段性目标。

我们再来关注新款的星途 ES 预售价为18.99万元起。2027款星途 ES 呢正式开始预售，三款车型的预售价为18.99至21.99万元。作为年度的改款啊，外观新增了暖性银，还有新齿银车漆，内饰呢新增了雅灰、霞红两款配色。另外呢，针对了车内中央空调出风口，增加了手动调节的拨片，原有的水晶装饰条取消之后呢，在中央通道功能区设置了更多的物理按键，提升盲操作的便利性。那智能化升级呢是本次改款的一大看点，搭载了猎鹰700的驾驶辅助系统，全车配备了27个传感器，支持高速领航 NOA 含自主通过 ETC， 那还有城区道路 NOA 以及500+场景全自动泊车。动力呢继续提供增程和纯电可选。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谭维维的《幸福筹码》。

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深蓝 S07 华为乾坤激光版增程车型上市。全新深蓝 S07 华为乾坤激光版增程车型推出了230 Max 加还有230 Ultra 和300 Ultra 三大版本，现时优惠价呢是 15.49 至 17.19 万元。作为150,000级主流的 SUV 中首款搭载华为乾坤激光智驾方案的车型啊，该车呢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4 Pro 增强版，并升级搭载了27颗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可以实现复杂环岛精准的通行、无保护左转主动礼让，还有窄道会车智能控速等高阶的功能啊。动力依旧呢搭载了 1.5L 增程器 ，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230公里和300公里。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长城炮 HiFiT 售14.98万元起。那长城炮 HiFiT 呢，也迎来了上市，四款车型的官方指导价为14.98至18.68万元。新车呢，采用了非承载式车身的结构，外观整体延续了燃油版的车型设计风格，常用了炮前脸配备镀铬装饰的进气格栅，商用炮则采用了黑色装饰网，并在货箱外围配有固定的货物的挂钩，进一步强化了工具属性。那配置方面呢，提供7英寸的彩色液晶仪表加12.3英寸的智联触控屏，还有电动的真皮座椅、L2 加级全域智能辅助驾驶、新一代智能网联系统，还有全自动泊车、五连杆后悬、大容量 TOD 智能四驱等。动力呢，采用了 2.0T 插混系统，匹配了9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还有两驱版本的 W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100公里，四驱版本呢为95公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假日特别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节目再见了。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2: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1: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2: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湖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新视角探索城市新篇章，
1: 以新姿态扬起生活新风范，
2: 接受挑战，
3: 拼最脑力，
1: 一起解锁无限可能，
0: 寻找最优选项。
2: 最优选项，
1: 您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优选百分百。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29 为您正在直播的优选百分百，我是月华。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优选好歌。今天的歌单当中啊，有登顶了全网热榜的国风新作，也有陪伴了几代人的经典旋律，也有刚上线就戳中了无数人的治愈单曲。那没有多余的打扰，你只管闭上眼睛来跟着音乐慢慢放松就好。那第一部分的开篇呢，我们先把许巍的《蓝莲花》送给大家。这首火了20多年的国民级摇滚作品啊，几乎是所有热爱自由的人的专属 BGM。这首歌呢，没有多余的修饰，直白又滚烫地唱着每个人心里那一份不肯被束缚的向往。那很多自驾走独库公路的朋友说啊，车窗全开迎着风的时候，这首歌一放，所有的疲惫都跟着散了，和新疆开阔的公路风景适配度几乎是满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伴着这一阵自由的风啊，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

随着这一首满是自由感的开篇，我们来换一个节奏。张杰的这首《奔腾》呢，是很多人通勤路上的循环单曲了，旋律铿锵有力，像是在耳边给你悄悄的打气。不管今天的你是在为工作赶进度，还是为了风景在路上奔波，还是为了生活的小目标往前冲啊，听到它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脚下的步子都变轻了。这首歌唱的就是那种不服输的劲儿，送给每一个正在往前奔跑的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啊，走在街头呢，突然听到熟悉的前奏，瞬间就被拉回了十几年前的夏天。周杰伦的晴天呢，绝对是国民度最高的华语流行歌之一了。从学生时代的 MP3 到现在的车载音响，几乎每个人的歌单里都给他留过位置。操场边的梧桐，教室外的蝉鸣，没有说出口的那句喜欢，所有青春里的细碎画面都藏在了这段我们听了无数遍的旋律里。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重回那一个永远鲜活的夏天。

听完了回忆里的歌呢，我们来接一份文文的治愈啊。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么多年呢一直留在各大热歌的榜单当中啊，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没有撕心裂肺的表达，就像朋友在你身边轻轻地拍了拍你的肩膀，告诉你说你从来都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最近啊，不少人在朋友圈分享这首歌曲，说加班到深夜的时候听到瞬间就暖了过来。那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份暖意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

听完了这首非常治愈的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那接下来的这首是李荣浩带来的《恋人》。他用一贯细腻的都市叙事感，把两个人相处的那些细碎的温柔全部都写进了歌里。没有轰轰烈烈的桥段，就是清晨一起吃的早餐，傍晚一起散步的晚风，这些最普通的日常才是感情里最珍贵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首歌里感受这一份平平淡淡的浪漫。

孙燕姿的《我怀念的》。这一首经典的老歌呢，到现在还能够稳稳地留在热歌榜上，靠的从来不是情怀的滤镜，而是它藏在旋律里的真实。它唱的不是某一段特定的感情，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路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那些笑着放下的过往。听到它的时候，你不用刻意地去想起谁，就安安静静地跟着旋律晃一会儿就好。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风向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城，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

0: 角，
1: 探索城市
2: 新篇章，
3: 用新姿态扬起生活新风帆，
4: 接受挑战，电脑的电脑，
5: 一起解锁无限可能，
6: 寻找最优选项，
4: 最优选项，
5: 您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优选百分百。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九二九为您正在直播的优选百分百，我是月华。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优选好歌。那第二部分的第一首呢，我们来听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她标志性的爆发性的嗓音一出来啊，就像在我们面前撕开了一道光。不管我们最近有没有遇到难走的路，听完这首歌曲呢，都会觉得往前走一步就能摸到亮了。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那接下来的这首呢是蔡诗芸的《雨过后的风景》。整首歌的氛围感呢拉得满满的，像雨后推开窗户，风里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把所有的烦恼都被吹得一干二净。它的节奏呢不紧不慢，刚好适合我们现在来放空思绪，什么都不用想，就跟着旋律慢慢的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多久没有听过莫文蔚的《阴天》了？这首经典的老歌呢，最近又在短视频平台来悄悄地翻红起来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听完说啊，原来长辈歌单里的歌曲写的东西到现在还一点都不过时。他把感情当中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用最淡的语气唱了出来，越听越觉得越有味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一首老歌的魅力。

0: 天。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德华的《非凡》。这么多年过去，他的歌永远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这首歌呢，唱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哪怕走得慢一点，只要一直往前，就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非凡之路。不少听众说啊，跑步的时候必听这首歌曲，脚步呢都会不自觉地变快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份力量传递给大家。

完了刘德华的非凡之后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倒数第二首歌啊，留给李健的向往。他的歌曲呢永远带着独有的人文气感，那像在你耳边轻轻的慢慢的讲一个故事，没有喧嚣的编曲，只有最干净的旋律和最戳人的歌词，听完之后呢整颗心都会安静下来了。所以呢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刚好适用这样的一首歌曲给我们的心放一会儿小假。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选了一首相对于温柔的《今生啊多相见》。这首治愈民谣呢，没有复杂的技巧，就像是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轻轻的吟唱，告诉你人生很短，想见的人就快去见吧，想做的事别等到明天。那一个小时的优选百分百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别走开，稍后为您带来的是929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

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湖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

湖水呢是分层渐变的，奶白、浅蓝、深蓝，还有这个层层交融。而湖畔呢也开满了小花，气温常年是20度左右，没有风，非常的清凉，有风就有一点点浪漫。环湖自驾，湖边漫步，偶遇野生天鹅，不用滤镜，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哇，太美了哈！他说夏天来新疆呢，赛里木湖永远是排第一的。而在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是草木繁茂，背靠雪山，而且湖水碧蓝，完美的避开了这个很酷热的天气，也是必打卡的湖泊之一。希望大家推荐大家都去赛里木湖看一看啊。还有晴天娃娃，他说了，我推荐的地方呢是阿勒泰的巴里坤草原，这里呢地势平缓，水草丰茂，周围呢还有一个戈壁远山，然后白天呢我们可以去这个走到这个毡房当中啊，品尝当地的手抓肉奶茶，夜晚呢这个草原上的风非常的凉爽，抬头看看星星，然后篝火晚会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哟。哇，追风少年的推荐蛮喜欢的，他说6月中旬到7月上旬啊，就这会儿吧，他说霍城呢就是中国的普罗旺斯，万亩紫色的薰衣草连片盛开，微风中自带花香，背靠着天山，蓝天白云搭配着紫色的花海，太美了哈。这是属于新疆夏日的紫色限定浪漫。而在这个时候呢，它每年的花季很短，花期很短啊，建议大家呢真的要去体验一下哈。我听说最近呢在这个伊犁地区也有这个晃晃城，对不对啊？这个地方咱们就是可以去那里好好的逛一逛，然后享受几天的悠闲时光，闻着花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扬帆起航说了，大家觉得夏天的吐鲁番很热对不对？但是葡萄沟完全是世外桃源，我推荐那里，然后括号不要骂我哟。夏天的天气是很热啊，但是为什么说这个时候要去吐鲁番呢？因为吐鲁番外面很热，但是葡萄沟坎儿井里面就很清凉，而等到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还可以进行自助采摘，然后感受火洲里的一抹清凉，是非常好的，能够实现瓜果自由，也是新疆夏日独有的这种游玩体验啊。很不错的选择。如果让你推荐一个新疆的旅游景点，你会推荐哪里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来分享吧。一起来听听土洪江的这首《唱着情歌到新疆》，一起来游新疆。

一起唱着情歌来新疆，一起跟着情歌游新疆啊！在这个美好的夏天里啊，新疆的各个景点都为大家敞开着怀抱，欢迎大家呢来到新疆各地游玩。无论您是咱们新疆本地的朋友，还是全国各地的游客啊，有一些景点呢是去一次两次都是不够的，都是每年夏天都会想去的地方啊，因为新疆就有这么大的魅力啊！此时此刻，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推荐你心中的这个新疆的景点吧，推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是可以的哈。新疆的景点千千万，而很多的景点呢也是必打卡的景点之一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平台当中朋友们的推荐吧。多多推荐了，他说这是一个新疆最浪漫的小众秘境。他说呢，这个去年有朋友来新疆玩，也是带他去这里的哈，是伊犁最值得专程前往的宝藏点位，那就是下塔古道。整条古道呢，有就是有这个清晰可见，而且呢，这个脚下的草原青翠，野花遍野，是很原始、很纯粹的自然之美。抬头就是雪山云海，低头便是青草溪流，治愈又震撼，特别适合呢把车停到这个比如说住宿的地方啊，然后轻徒步慢行，然后不用走完全程，中途观景即可，然后就找到合适的地方这个打卡拍照都是不错的选择哟。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小北，他说了特别推荐大家去的是喀纳斯，因为呢这里是被称为人间仙境的自流地啊，神自流的地方，而在这里呢这个四季皆美，然后有不同的景色，夏天的这会儿呢是绿意盎然的清凉避暑，夏天呢可是这个层林尽染五颜六色，而到冬天呢又像这个童话小屋，总之呢这是新疆唯一一个一年四季都不会让人失望的秘境啊，必打卡的就是喀纳斯的几个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然后如果说有机会住在那里的话呢，晨起这个云雾缭绕的景色是绝美的。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景点推荐呢？继续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欢迎大家来分享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为3级。
4: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裹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5: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2: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5: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2: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5: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2: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5: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

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西西。

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此时此刻关注收听 FM929 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假日版。经过了这个三天的小长假，大家休整的如何呢？今天已经来到了假日的最后一天了哈。欢迎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分享，如果让你推荐一个新疆景点，你会推荐哪里呢？欢迎大家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啊是6月21号，也是迎来了夏至，在今天的10点42分啊，迎来了夏至。夏至呢，这一天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而且呢，越往北白昼时间越长。从天文角度来看，有人就会问了啊，这夏至的至到底是什么至呢？这一天又有什么样的来头呢？其实啊，在这样的一天呢，是日北至，日长之至，日盈短至，故曰夏至。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呢，在天文学上啊，夏至是指太阳在天球上运行到距天赤道最北处的时刻，此时太阳直射地球的北回归线。夏至这一天呢，北半球白昼最长，北回归线以北地区在正午时太阳最高，垂直物体的影子最短。哎，这会儿是16点38分，如果这个时候啊您有机会走到户外的话，不妨可以感受一下。怪不得我刚才来上班的路上觉得今天好热，觉得今天太阳好大，也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啊，确实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如果说家里有孩子，也不妨可以带孩子一起去外面看看太阳，看看太阳的影子的高度，垂直物体的影子的高度哈。那尽管呢这个夏至时候啊，这个北半球白昼最长，但是一年中最晚日落通常不在这一天。这是因为啊真太阳时与平太阳时存在差异。那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依据的是真实太阳运动的时间，则称为是真太阳时。那么在真太阳时的系统当中啊，夏至日确实是日出最早日落最晚的一天。然而呢，由于真太阳时的不均匀性，我们日常所使用的是以假想的太阳平均运动为依据而得到的平太阳时。如此一来呢，每天都会有均等的时长，也就是24小时了。那其实啊，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是因为有差异，所以呢，这个一天一年当中最晚的日落通常不是在这一天的。而以北京的时间为例啊，一年中最晚的日落通常是在6月底左右。那有人会问啊，夏至日的气温是一年当中最高的吗？在夏至日前后呢，北半球白天的太阳这个高度较大，日照时间长，接收到的辐射能量多，但是气温呢并不是一年当中最高的。由于地表热量收支的累积效应，一般在夏至之后的一段时间，地面吸收的热量仍然大于它所放出的热量，所以呢地面的温度还会持续升高。值得一提的是哈，我们的古人呢会通过观察日影的长短变化来判断时节的变化。那有一个成语叫做立竿见影，讲的就是这样了哈。那对于地处北回归线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夏至日呢则会出现出立竿无影的有趣现象。这是因为啊，在夏至日的正午的时候，太阳位于天顶，阳光垂直地射向地面的时候呢，影子就是最短甚至没有影子的情况。哎，大家不妨可以来试试看了。今天是夏至，要提醒大家呢，太阳是越来越大了，气温也是越来越高了。那么在这样的气温非常炎热的天气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喽。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巢，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午。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929

正值美好的夏日，正值美好的假期，这里是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假日版。今天已经来到了三天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休整的如何呢？都去哪里玩了呢？都吃了哪些好吃的呢？都欢迎大家来分享吧。同时呢，如果身边有朋友家人，再或者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来咱们新疆玩，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景点推荐呢？其实啊，咱们新疆的各个景点都是各具特色的，来说说你心中最推荐的新疆景点是哪里吧。欢迎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来说说看。微信平台当中的薄荷糖说了，他说呢，七月啊，昭苏会进入到油菜花盛开的季节，百万亩金黄的花海一望无际，那太美了，而且呢，这种视觉冲击力是独一无二的啊。这个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昭苏，而且呢还可以看到这个天马玉河的原生态景观啊。在这儿呢，这个昭苏花期短，景色独有，每年夏季是限时打卡的，错过就要等一年，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了。说到昭苏啊，确实啊，这两天呢，这个2026新疆伊犁天马文化旅游节啊，已经是启幕了。在这儿啊，我们可以看到特别不一样的独特景观，而且呢，在这儿还有很多的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啊，可以看到万马奔腾的这种场景。其实有去到这边可以看到天马玉河也是非常壮观的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喽。嗯，星辰他推荐是说新疆呢，这个草原都非常的美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伊犁大草原，这个下塔草原啊，还有这个喀拉峻草原也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地方啊。总之呢，新疆的大草原的壮阔，日落的时候的景色之美，还有呢，喀拉峻也是摄影爱好者必去的点位，人流量是低于那拉提草原的，是推荐大家去到那里了。你看破晓也在推荐夏天的下塔啊，这个也是徒步爱好者的这个徒步的绝佳的选择，而且呢这边也是有沿途的一些溪流，原始的森林啊，一步一景非常的清凉治愈的啊。你还有什么样的新疆景点推荐呢？此时此刻欢迎大家继续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吧。

天山上最美的花啊，就在我们身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为大家推荐了很多新疆的神仙景点哈、啊。无论是在咱们身边的天池、南山、天山大峡谷，还是走到远一点的赛里木湖、喀纳斯，还有刚才大家推荐的那拉提草原、喀拉峻草原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新疆在夏天啊值得去打卡的地方。包括有伊犁的薰衣草，还有这个昭苏，都是特别推荐的。有时间真的要走到全疆各地的美景当中去看一看，走进美景，治愈自己的内心，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咱们新疆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魅力。美好的夏天如约而至了，也希望大家有时间都能够去感受新疆的美哈。那么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夏天呢咱们新疆的旅游旺季啊，这个有几个小的提示，比如说早晚温差比较大，咱们一定要带一件外套。无论是早上晚上这个害怕冷的朋友可以来这个穿外套，同时呢在太阳非常炎热的时候，非常暴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个当成防晒衣，所以早晚要注意多添加一件衣物。景区呢跨度都是比较大的，咱们要如果自驾前往的朋友要提前规划好车程，要备好相关的水呀、食物啊、防晒用品啊，因为咱们新疆的这个日照时间是比较长的，然后这个日照也是比较强烈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像旅游旺季的时候，景区的人是比较多的，大家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也可以进行提前线上的预约购票。总之，一山一风景，一夏一新疆。咱们新疆是有山有水有风有花，还有很多能够治愈我们的风光。不管你是奔赴山海，还是漫步在街市当中，大美新疆永远欢迎您。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各位聆听此时段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稍后也不要走开，您将会继续听到的是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腾湖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

韵致。赛里木湖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人，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一盏暗黄的灯昏昏然掉在墙纸撕裂的天花板上，是钨丝插在真空玻璃管里制成，招来飞虫啪啪的撞，烤焦后落在地上的铁盆内。不远处，木头削成的吊扇叶片吱嘎嘎的转，摩擦出单调的音阶，让初来者听着头皮发痒。几十平方米的小屋，木和金属混杂的旧桌边，稀稀拉拉的坐着把脸隐埋在阴影里的人，都穿着从废墟里捡来的衣裤，破烂不堪，胡乱地打着补丁。门口没有吹进的凉风，这是酒吧里闷热的夏夜，男人们赤着上身吸烟饮酒，女人则藏在角落的破沙发里悉悉嗦嗦的，不知和谁在说些什么。偶有娇媚的一声传来，引得那些男人们兴奋地窃窃私语，呼出的气体和香烟的迷雾交混在一起，又被众人吸进去，空气浑浊，人心也浑浊。与其说是酒吧，不如说是只能提供水、自酿操酒和简单食品的小店，连门都没有。吧台不大，凹字形，侧面开口，只有一个当班的，皮肤和周围环境几欲难分辨，一样的赤着上身，一样的慵懒神态。他粗糙的拇指捏起显然是捡来的旧杯，从带着开关的木桶铁桶里接着冒着黄色泡沫的液体，转身递给台外的顾客，又从那些递出的手中接过粮食、弹药或其他的硬通货。酒水只有这种，不要就没得喝。顾客们不得不屈从，似乎那种在烟雾弥漫中用酒精麻痹神经的感觉是多么的诱人。
2: 电灯的电池储能快没了。
1: 沿着屋顶的边沿，从库房接来一根金属管，到吧台里面，末端扩成了喇叭状。这是一个上上个世纪才用的传声法。
2: 还有几分钟就停电了，让那个新来的小子去。
1: 当班的冲人群回了一句。门旁的阴暗一角，有个男孩早已被闷得汗流浃背，却仍然默默地坚持蹲坐在地上，偶尔抬起头看看昏黄灯光下的众人，又低下头盯着什么也看不清的水泥地发呆。他不愿挪到电扇处或者紧安门口，在这两个地方休息，哪怕是站着也要多交点什么的。这种待遇员工不能享受，要拿来挣钱。似乎没有人注意这个兽影从他们身边飘过。不一会儿，房间某处传来了蹬脚踏车发电机的响声。
2: 给链条上点油，太吵了。
1: 吧台里的人朝喇叭里吼，车轮响声停歇，接着是在架子上寻找什么，不小心撞到了瓶瓶罐罐的声音。过了一会儿，车轮又转动起来，只是这次依旧嘈杂。
2: 不是链条的问题，是电机老化了。
1: 从喇叭口传来的话，吧台里的人叹了口气，用手把落在台面上的一只苍蝇拍死。看来席梁的新老板似乎并没有那么好的脾气，仲宇依旧操持着老业务，只是一切得从零开始，没有工具，也没有零件储备，没有耗材，更没有自己的房子。先是靠着一边住半塌的地下通道，一边给当地店铺打了大半年的工，积攒财富。然后是靠着三个人在废墟中搜集材料，在城边搭建了窝棚，买了工具，四下捡拾废零件进行修复使用，这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买卖。只是时而没有烟抽，让他很恼火，而且同行是冤家，萨米尔不好意思撕破脸和当地那几家形成太明显的竞争态势，一般都让着。而仲宇则不以为然，
2: 你说什么？要我让着他们，甚至介绍生意给他们？除非我脑子进水了。 他们都是一帮什么东西，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那帮只会酗酒的人就是个垃圾，零件用刺的充好的，那些金书里都有疲劳损伤的裂纹，他们竟然敢用。他们自己修的东西都有隐患，用出去不是误事就是要害了人家，我已经忍他们很久了。
1: 也难怪，仲宇给两家店打过工，他说的是第一家，由于看不惯这些事情，他选择了离开，走时不巧被动地带走了一大批客户，老板因此暗地里记恨着他，谁让仲宇既讲诚信，技术又不是一般人比得了的呢？老板因此暗地里派人偷走他的东西，在门板上涂鸦，于他出入的道路上撒钉子，四处造谣他偷学了他们的技术，联合同行要挟零件商停止对他的供应，甚至威胁去他的客户。深夜摸到小屋旁要袭击三个人，想方设法也要把他的店逼黄。白天还好些，人群熙攘，他们不敢做什么，晚上则不然，过人的修理天赋第二次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嫉妒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劣根性，两年来从一边吃着沼泽地的树皮，一边四面八方的走，到风餐露宿，自一个又一个据点打听艾利克和凯文的消息，到现在已经是第七个地方了。这是被卫星撞成废墟的小县城，比其他聚集地要大一些，消息渠道也要广。起初那段日子，萨米尔的精神状态跌到了低谷，这样的寻找何年何月才是个尽头？世界这么大，找两个人比大海捞针还要艰难。他的头发胡须都重新长出来，没有工具也就无从打理，就这样越积越长，终至成了一个大胡子流浪汉。其实仲宇的胡子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仲宇漫不经心的一句话似乎提醒了萨米尔，凯文那么厉害的家伙怎可能不出名啊。三个人才决定在此久居，向旅行者打探消息，没想到一晃就是一整年。此刻萨米尔正在野外潜伏着，不只是狩猎变种野兽，还有杀人机器，这是目前唯一补充工作原料的方法。他们合作制造了一柄口径很大的电磁猎枪，打穿一般的装甲并不在话下，如果打中了变种怪物，特制的凹头弹会因撞击碎裂成几段嵌入肉中，巨大的冲击力会将其拦腰轰断，必死无疑。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枪射击时几乎没有声音。白天的萨米尔是钢铁的男人，夜里他时不时在梦中见到曼伊拉着艾利克的手招呼他回家，还是西伯利亚的旧木屋，还是门前一家三口种植的玉米地，绿油油的叶子，炊烟袅袅，邻里互相说话，醒来时泪流满面，他又偷偷地擦去，席梁还是那副胆小懦弱的样子，以至于仲宇把他丢在城里扬言不管了，连看都不去看他，席梁只得四下寻找工作，糊口、屠夫、拾荒者、守卫、裁缝、服务员他都做过，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坍塌的地下通道里就寝，即使有了土石搭建的窝棚小店，父亲对他的态度也没有丝毫的缓和，除了一直嘱咐他把鱼叉带在身上。酒吧间的

0: 杂工作是最近才找到的，每天可以分得两把口粮，比别处多一些，只是要工作到午夜后才打烊，回去的路上只有他一个人。这一天的发电工作一直持续到了关门，本就闷热的天气加上密不透风的厨房，再加上不停的灯塔几个小时，席梁已渐渐的虚脱了。晚饭他只吃了几把揣在怀里的烤谷子，这一会儿饿得两眼直冒金星，他坚持着要把剩下的部分留给父亲和萨米尔叔叔，或是积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出了城，席梁提着鱼叉跌跌撞撞地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半山道上，脚步想快却快不起来。
1: 没事的，这只是假象，反正每一次叫醒来就不会饿了。快点快点，要下雨了。
0: 白天的暴晒让大地表面的水分急速蒸发，形成一片局部的高湿度地带，空气中水分已经饱和，人身上的汗液已无法蒸发带走热量，只能留在身上。闷热往往是大雨来临的前夕，此刻的一阵风似乎是信号，微风无比清凉。席梁被饥饿和劳累弄得昏昏沉沉的脑袋清醒了一点，他凭着记忆行走在漆黑的山路上，天空中云层密布，不见星光，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临走时，他在老板那里讨来一块木板，用鱼叉柄的激光点燃当作火把，没有沾满燃料的棉布包裹，这种火把很容易被风吹熄，他不得不慢点走。这真是一种矛盾，有声音在山道边干枯的灌木丛里传出来，似乎是一种嘶嘶的吐信声。席梁心底一阵惊慌，夜晚的城边就算不是危机四伏，也不能说是安全。
1: 是蛇吗？没事，有火他不敢靠近。
0: 一柄木质大棒重击在席梁的后背上，将他打趴在地，吃了一嘴脏土，手里的火把也甩到了远处熄灭了。
1: 谁？
0: 他刚想站起来用鱼叉还击，第二棒便朝后脑勺砸了下来，鲜血如注。第三、第四，几条棍棒在他的身上连环击打，从头到脚毫不留情。
1: 住手吧，再打这小子就要死了，撤！
0: 某个中年人的声音从席梁的双耳灌入，让他感觉好像是来自天空的魔鬼低吟。他的意识渐渐模糊，耳边已听不清慌乱逃走的脚步声音。一道闪电从东边斜贯大地，击中城内倒塌的信号塔的塔尖，把天地照得犹如白昼，也照亮了倒在血泊中的席梁。衣衫被淌出的血染得斑斑驳驳，冰冷的水灌透了席梁的周身，混着血水泥水涌进他的伤口，在冰冷和剧痛刺激下，他艰难地醒来。
1: 这是谁？
0: 浑身无力，显然是失血的结果，他挣扎着摸摸后脑。
1: 不行，得快点处理，我的头会死的。
0: 他用鱼叉撑起身子，道路变得泥泞，深一脚浅一脚分外难走，而离家还有近一公里的路。闪电断断续续地劈开天空，照亮昏沉沉的大地，席梁凭借短暂的白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摸索地前进着。
1: 爸爸，爸爸，我冷，我帮不了你了。爸爸，你吃了很多苦，你一定要活下去。
0: 席梁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只是记得后来视线越来越模糊，身上也越来越冷，好像只剩下一个念头支撑着他，却不知身体怎样移动。那一晚，仲宇和萨米尔给他擦起了浑身的创面，撕毁了积攒的大部分衣衫给他包扎，又用缝衣针给他缝合后脑的伤口。席梁的失血量差点就要到危险线了，发着高烧昏迷不醒，没有麻药的剧痛手术让他无从知觉。处理完后，萨米尔在席梁的榻边关照，仲宇则摇着自制的轮椅挪到偏屋，一个人默默地抽烟。他不说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轮椅边不一会儿掉了一地的烟头。第二天，席梁的烧还未退去，伤口开始肿胀。

0: 正与撕下保护粘胶的塑料膜抬起席梁的手，对准静脉血管粘了上去。
1: 是缓释注射，缓释注射的皮肤微针，粘一天再见。
0: 为吐出这几个字，萨缪尔的脸憋得通红，右手紧按着自己运动过猛而剧痛的右腹，拼命地喘气，终于一点点地解开着染红的绷带，打开酒瓶轻轻地倒在了伤口上，用手掌涂抹着。席梁的呻吟声加重，浑身颤抖，持续了一会儿便失去了知觉，几分钟后又疼醒了。仲宇并不说话，脸依旧隐秘在黑色的粗布围巾后。席梁省下的口粮被萨缪尔熬成粥，一勺勺地喂进他的嘴里。当晚席梁终于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当萨缪尔醒来的时候，发现踏上除了安歇的席梁不见了他人。他屋前屋后地找了一个遍，也不见仲宇的踪影，不禁生气起来。你儿子如此急需照顾，人手又这么少，你怎么还自私地出去？这儿现在什么粮食都没有，没有人照顾，我怎么出去找吃的？萨缪尔在屋里踱来踱去，又怕吵醒了席梁，就走到门外。就在他关上房门转过身来的时候，远处的山道上，仲宇不紧不慢地摇着轮椅往这边挪来，两腿上放着一个大布袋。
1: 你，
0: 萨缪尔急奔过去。
1: 哎呀，你去哪儿了？这是什么？
0: 他盯着口袋，忽然发觉了捆在轮椅背后自己的大猎枪。仲宇没有回应萨缪尔的质问，只是把大口袋费力地递给了他。
2: 粮食。
0: 他言语简洁明快，然后摇着轮椅朝小屋而去。
1: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0: 床榻前，仲宇看了儿子一眼，儿子睡得正香，脸色也红润起来。他摸摸头，已经退烧了。那天清晨，天蒙蒙亮，城里的铺面都关着门，人们大都在半睡半醒中贪想着不得不爬起来谋生前的最后一丝慵懒。就在此刻，一副轮椅出现在某间机械和电子产品修理店前。仲宇看了看卷门帘上的锁眼，从口袋里抽出一段铁丝，弯折后捅了进去，一转即开。他悄悄地推起卷帘门，摇着轮椅无声无息地进入，又将门轻轻地关上。街道寂静，空无一人。不一会儿，轮椅载着仲宇和一个大口袋悄悄地出来，他关上卷帘门往山道远去了。太阳升起，阳光照亮了房屋和街道，血腥味渐渐从修理店中扩散到外面。邻居从铁丝网的窗户朝里望去，只见店铺的老板、员工连同老板膀大腰圆的儿子一并倒在床上。夜幕的天空变得美丽许多，星光照耀下，星球已重返了远古时你吃我、我吃你的蛮荒状态，夜空也重返了没有工业时的纯净模样。一切好像都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起点，似乎什么都没有减少，什么也都没有剩下。其实并不是这样，否定之否定原理的重返，并不是一切如旧，而是好像回到了原点，但实际是一种更高的状态，就好像螺旋上升的弹簧，每转一圈，从镜像来看，铁丝都回到了同一位置，但从侧面来看，铁丝的水平高度都提升了。历史从来就不是直线前进的，这让很多对人类寄予厚望的人感到痛苦，
2: 总要这样一圈圈的犯错误，然后才能进步，这是多么巨大的代价。这样缓慢的上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由于人性低劣造成的灭亡危机？
0: 在卫星陨落之前，那个被称之为怪人的老头却没有发出这样的感慨。
2: 只是奋斗，不问结果，该做的就去做。如果一件事本身对社会和人类有意义，而你等不到享受回报的那一天，就不去做了吗？我看，那些起初信誓旦旦的人们，如果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大都是要在不久之后就从极左转为极右，变成他们的对立面了。遗憾的是，加帕沃克这段话只是在他的朋友和学生们之间传播着，推动人性进步的道路也是如此。起初星陨对人类文明的冲击并未到今天的程度，随着时间的积累，

0: 不仅是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的袭击，环境的恶劣，粮食、水、药的短缺造成的危机，人们内心长期恐惧、担忧、紧张造成的疲惫感也放大了这些痛苦。于是，人的内心就会产生一种自我欺骗的行为，来规避这种不快，让自己得以喘息。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做法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被他人压迫而处在痛苦之中的人，又没有任何能力来反抗，还不想去死，能怎么样呢？无非是自己给自己编一个谎话，特别是无人诉苦的时候。来世，他必不如我，我呸！哼，钱是我欠他的，算了。
1: 醉了，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0: 嗨，自己干嘛跟自己生气？没事的，古往今来不都一样吗？弱的就是受气命，好死不如赖活着，你就是这命，没辙，认了吧。这是精神分裂者通过自己与自己的谈话来排解。这些人就是这样一种懦弱的生物，只有反抗才有新生，而没有联合就没有反抗的胜算。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3: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是多云，到了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风向风力为3级转西北风4到5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城，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

事，用派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席良的伤一周以后才好，酒吧的工作也因此丢掉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姑娘顶替了他。这段时间内，萨缪尔问了几次梁氏的来路，终于都是忙工作没理他。三个人的店铺生意渐渐的平稳而安好起来。后来在萨缪尔进城打探关于艾利克和凯文的消息时，得知了那家修理店的厄运，他按耐住内心的震惊，慢慢离开，在脱离了众人视线后，拔腿朝自己的窝棚奔去。
2: 终于，那家人的事情是你干的。
1: 怎么了？仲宇头都没有抬一下。
2: 一家三口还有两个工人，你真下得出手？
1: 有何不可？因果报应。萨缪尔突然明白了席良身上的伤痕来由，起初他还以为是被某些混混下了手。
2: 那也不至于杀了他全家警告一下不就行了吗？你竟然用，那是打野兽用的枪，怎么能用在人身上呢？后果怎样，你应该很清楚。
1: 仲宇这时才放下手中的钢锉，缓缓转过头来，眼神平静，并非如水，而是一柄傲慢的刀锋。虽然他一向如此，电磁枪无声，正好办事。大块头，你不要伪善。
2: 伪善？
1: 留着他们。有多少人又受害，又有多少好人又受害。这个时代好人活着就够艰难的了，你的认识应该并不比我差。看看你自己的遭遇。是的，如果萨缪尔不是为了躲避与他人的争斗，怎么会带着妻女离开居住已久的家呢？没有食物的时候去他人那里抢夺不就可以了吗？甚至还可以食用邻居的尸体过冬。可是萨缪尔想想这些就觉得恶心可怕，此刻他找不到回答的字眼。
2: 你等着吧，保安队一定会找上门来，到时候看你怎么办。
1: 没人看见，那些被店主威胁过的客户们稍微动动脑筋就能猜出是你来。仲宇仿佛恰恰不担心这一点，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悠然自得地仰头靠在轮椅背上，缓缓地吐出一片烟。
2: 哼，正好给我找点乐子。
1: 奇怪的是，之后很久都没有穿制服的保安员来找他们。萨缪尔这才恍然大悟，仲宇的为人才是真正的高尚，否则那些客户绝不会这样感激袒护的。席良能够下地之后，脊骨被重击的地方总是隐隐作痛，萨缪尔担心，执意带他去城里检查。对此仲宇没有说什么，只是坐了一辆有减震器的小车，让萨缪尔拉着过去。对脊椎受伤的人来说，必须平躺且不能有颠簸，结果还算好，只是有一点裂纹，注射骨生长素之后自行愈合。酒吧的环境依旧那样的昏昏然乱糟糟的。接替席然工作的是个15岁的姑娘，小眼睛，单眼皮，圆脸，棕黑色头发，扎着两个马尾辫，两腮苍白，别看他个头不高，

0: 胳膊和腿都很细，却十分的勤快，连厨房最脏乱差的下水道池他都毫无怨言地用手去掏，这可乐坏了老板。他只需要再多付出一小把的谷子，就可以获得这样的劳动力。捋着小胡子感慨自己捡了一个便宜。他是汉族人与俄罗斯人的混血儿，长相乍看不像黄种人，唯独眼睛却是棕黑色，他叫楚华莲。他父亲是一个智障，母亲身体残障，弟弟有先天性心脏病，他打七份工，这只是晚上8点到12点的工作而已，白天还要帮人补衣服、端盘子、分类垃圾、收拾菜等等。自从他来了之后，老板连续辞退了几个人，那些被迫去他处另寻工作的人对此暗暗地气愤着，但想到他的家境，又只能叹息地离去。
1: 小姑娘，看你那么累，想不想找又轻松又多挣点的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个。
0: 那天当华莲干完活，像当初的席梁一样蹲在酒吧阴暗的角落里休息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飘来这样一句柔媚的话。他抬起头，只见一个涂着粉彩、眼影、红唇分外醒目的40多岁的女人正面对着他，衣着看起来有点过分暴露。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好像很有钱的女人会和自己打招呼。华莲只是看着，内心隐隐有点害怕，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往后退了一步。
1: 哼，怕什么？姐姐又不会吃了你，都是同事，你来嘛。
0: 他朝面容清秀的华莲频频招手。
1: 哼，我观察你很久了，想很快挣到很多钱是吧？放开心结就可以了。
0: 华莲缓缓站起，朝女人慢慢地走去，灯光把女人的身影映照在墙壁上，走了形。女人握住她的手，一边说笑着，一边就把她往酒吧后面的屋子拉，拉得她娘娘呛呛。
1: 哟，我说是谁呢？这是要去哪儿啊？
0: 一只纤细的白手突然出现在两人之间，把女人的利爪掰开。红唇女人急转过头，正准备发火，却呆住了。
1: 是你？怎么想跟我抢吗？
0: 女人把双手插在腰上，斜斜地站着。
1: 哼，抢？哟，我看你说的，把人家都想成坏人了。哪里，小姑娘整天干脏活，我怕她脏了你的手呢。
0: 华莲转身仰面看去，说话的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一样的花枝招展，不同的是长发挽成了髻，插着一根簪子，显得古朴，不似刚才拽他的女人那般妖艳，五官却也不如刚才那个端正。
1: 呸，就是想跟我抢棋子。
0: 红唇女人愤愤地转身进了一间屋子，对话只是在熙熙攘攘的酒吧一角，混在嘈杂中隐秘不见了。待她走之后，插着簪子的女人蹲下身来看着华莲。
1: 小妹妹，她有没有对你做过什么事？
0: 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簪子看。
1: 别紧张，有没有？
2: 没有，就是
1: 什么？
0: 他揉揉自己的手腕。
2: 就是这里别拉得疼，希望干活不要被受影响。
1: 哼，没事，你真诚实。小笨蛋，以后别再跟这种女人说话了，她要拉你下火坑呢。
2: 火坑？
1: 有些男人呢，为了荷尔蒙短暂释放的快感，什么都愿意从口袋里掏。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了吧？
0: 华莲不知道荷尔蒙是什么意思。
1: 别靠近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干的可不是人干的活儿。有些钱来得快，可你拿了，这辈子就再也不干净了。美好的恋爱也就和你无缘了。别走我们的路，我们都是坏人。
0: 女人扭动着曼妙的腰肢去了，消失在阴影中。华莲走回自己的位置，继续蹲下去等待干活的命令。许多天之后，华莲才知道那两个经常出现在酒吧里的女人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生活好像很平静，偶尔有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跑进城里来杀死一些居民，又被人类消灭掉，于是那些王者居住的房子就空了出来，连同他们的遗物被保安队充公。这本是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的队伍，现在似乎

0: 乎有点微妙的变化。他们手中的东西和资源越来越多，除了空房子之外，其他的东西分配给大家的却越来越少。不过没事儿，人们反正一直都是靠自己想办法活着，居民都是生存高手，但联合起来有时候就是一帮窝囊废，挡不住敌人，于是保安队就无法被替代。席良留在父亲的店里帮忙，这一天似乎是当地居民一年一度庆祝祭居点建成周年的日子，城里隐隐有热闹的景象，连保安队也倾巢出动警戒周边。人们用土质染料在墙壁上绘着活泼欢快的图案，洒扫庭除，修理坏掉的用品，穿最好的衣服，走上街头谈笑风生，也舍得从积蓄的储物中大快朵颐一次。夜晚火把盈盈四散城中，传来了载歌载舞的声音。萨米尔和席良心血来潮，拉着仲宇去城里逛逛。
1: 要去你们去，让那种乱七八糟的事儿离我远点。
0: 坐在轮椅上的仲宇倔得很，萨米尔和席良不管这些，锁上门，一前一后像抬轿子一样抬起轮椅，小跑着朝城里去了。仲宇起初破口大骂，渐渐的也就安静下来，不说话了。
2: 好热闹啊！
0: 席良许多年都未曾见过这样的繁荣景象，灯光和火光点坠在繁星之下，人们的脸上都是笑容。废墟的街道和房屋虽然依旧残缺不全，但被打扫得十分整洁。他推着父亲的轮椅，三个人边走边看，偶尔遇到路边的烤瘦肉摊，索性的快活一把。仲宇依旧铁青着脸望向别处，什么也不吃。酒吧间内生意出奇的好，今天出现了很多从未见过的面孔，有男人也有女人，只是似乎女人的数量增加的更多。华莲的活儿也因此倍增，收拾杯子，打扫桌面，清理地板，刷盘洗碗，甚至客人酒醉的呕吐物也要他来处理，他的汗珠不断地滴落在地上，和门内外欢腾热闹激扬无比的场景形成耐人寻味的对比。
3: 哟，又是你呀！
0: 正在忙活的华莲转过头来，一眼就看到了簪子女人。
3: 是你？
4: 是我？
3: 怎么
4: 怕我呀？不敢打招呼？
3: 你好。
4: 哼，还挺腼腆的嘛。
3: 小羔羊，今天早点回家，继续干你的活吧。
0: 簪子女人没有多说什么，手臂搭在一个不知名的男人的腰上，找个角落的沙发坐下了。华莲低下头，继续干自己的事。自星云以来，这样的庆典已举行了16次，除了偶尔的小火灾之外，每年都未曾出现过大的危险。不知是上天的眷顾，还是人们的防范严密可靠，华莲感觉自己要虚脱了，咬牙坚持着，把发辫散开，扎成一束在脑后，慢慢地挪到吧台的旁边，小声问道：
4: 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喝？
0: 起初老板没有听到，光顾着招呼台前的客人。
4: 我很口渴。
0: 他的声音稍大了一些。吧台当班这才转过头来，看到身材并不高的华莲双手扶着台面，脸色苍白，满头大汗。
1: 喏，给你。
0: 他拿过一个破铁罐，打满一罐水递了过去。
4: 谢谢。
0: 华莲迫不及待地一饮而尽，又恭恭敬敬地把铁罐放在了台面上，转身去了。
1: 这是什么声音啊？什么声音？
0: 从门口传来的话渐渐扩散开来，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酒杯，转身朝门口望。
1: 发生什么了？
0: 当班的问。一个员工屁颠屁颠地跑出门外，四下观瞧。
1: 什么也没有啊，哪有奇怪的响动？
0: 刚才说话的人被大家纷纷指责，不一会儿指责转变为了嘲笑，哄堂大笑。那人在懊恼中服了账，跌跌撞撞地出门去了。就在他离去不久，又有人问：
1: 什么声音啊？真的有奇怪的声音，真的有奇怪的声音。
0: 如果说谎言说三遍就成真的，那任何话只要几个人多说几遍，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怀疑随之越来越少。
1: 说不定说真的吧。

0: 人们奔江出去，一股飓风将刚刚站定的人群一股脑地吹飞了。车辆、小动物、食品和农作物、干枯的树木，一股脑地被飓风卷入了低空，涌向北方。酒吧、商铺、住房、仓库无不摇晃起来，有些不可靠的房子已经翻了个个儿，坍塌一片，碎石板稀里哗啦地被吹走，人们的哀嚎和惊呼被风一并地带走，什么都听不到了。
1: 发生什么了？发生什么了？天哪，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是龙卷风吗？这里有山，这怎么可能啊？快蹲下，屋子很结实，大家不要担心。
0: 从丹班那里终于传来一句有用的话。酒吧间外，高速移动的空气形成了低气压，把靠近门口的几个人连同那些桌椅餐具一并吸出去。华莲死死地抱住一张四脚嵌在水泥里的铁桌，只看到红唇女人抱着男人的大腿，半身已经在门边飘起来。男人好不容易地抓到墙上的铁隔板，让自己固定下来，看来他们是一块的。
2: 救救我，救救我！
0: 红唇女人几乎哭出来了，脸上的妆被融烂。
1: 滚开，滚开！
0: 出乎华莲的意料之外，男人吃力地甩着腿想把女人甩开。
2: 救救我，救救我！
0: 男人一脚猛踹在女人的头上，将她踹晕，她双手松开，被卷出了门外。轰隆一声响，酒吧石板屋顶连同四边100多根金属铆钉被连根拔起，掀开，整块的卷入空中，屋里一片黑暗，到处都是惊呼和嚎叫，室内的人几乎都被吸走了。华莲死死地抱住铁桌不放，隐约地发现簪子女人也抱着一根桌腿就在自己的身边。
2: 发生什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华莲大喊。簪子女人摇摇头，示意她不要说话。空气的流动非常剧烈，力道经过他们的双手传到那铁桌上，又传到桌角的水泥地里。惊恐之中，一根桌角底下的地面出现了裂纹。女人新发现了异常，脸色大变。华莲紧闭双眼，扎起来的棕黑色发辫被吹开乱舞。簪子女人吃力地用一只手抓住猪腿，另一只手拍拍华莲的后背。
2: 小姑娘，啊，千万别松手啊！
0: 话音未落，华莲眼瞅着簪子女人冲她笑了一下，而后松开右臂，自愿地被气流卷了出去。风渐渐小了，华莲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一身的灰烬。酒吧间里一片狼藉，墙倒了，外面黑茫茫的一片，人呢？火把呢？节日的欢歌笑语呢？
2: 爸爸妈妈弟弟，
0: 他狂奔出去，奔向自己的家。当变故发生时，萨缪尔三人正在歌舞会的人群外观看。久经沙场的猎人在嘈杂中敏锐地观察到了奇怪的响声，转身告诉仲宇和西凉，
3: 有杀人机器的声音。
0: 话音未落，风就吹了起来，强壮的萨缪尔一把推着仲宇的轮椅，奔向附近的一座坍塌的地下通道。三人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外面的情况越来越可怕，碎石和土屑时不时地灌进通道里来，打在他们的身上分外疼痛，渐渐地睁不开眼。
3: 这是怎么回事？山里怎么可能还有这样的飓风？
0: 萨缪尔一身冷汗，被吹得精光。风止后，三人灰头土脸地爬出通道，整座城市已陷入了一片漆黑，只感觉脚下的路磕磕绊绊的，到处都是木块和石板。
2: 爸爸妈妈弟弟，
0: 黑暗里嘶哑的哭声从不远处传来，越来越近。萨缪尔第一个发现了头发散开赤脚奔跑的华莲，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2: 干什么？你干什么？放开我！
3: 别乱跑，现在到处都是危险。
0: 他的力量很大，华莲无法挣开。
2: 别抓着我，我要去找他们，放我走。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了。
0: 华莲瘫软下去，跪在地上恳求着。
4: 你看，那里是什么？
0: 席良指着远处低空中的一点红光，顺着席良手指的方向，终于从轮椅上取下了手持探照灯，打开，一道光束直射过去。
4: 那是门？
0: 席良不禁地喊了出来。一道几十米高的铁门，中间开着圆形的通口，里边装着巨大的涡轮，风里的叶片正缓缓地停转。
3: 是机器人，快走！
0: 萨米尔将华莲扛在肩上，左手推着重椅的轮椅朝城南逃去。当晚总共出现了两次飓风袭击，第二天一早，那扇诡异的巨门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又消失不见了。他们的窝棚还在城外颤颤巍巍地挺立着，由于恰好处在避风的凹坑，又离得远，才免遭一劫。阳光照耀面目全非的废墟城区，仿佛被海啸袭击过一样，几乎一马平川，只有一些极端坚固的用作政府机关和研究机构的大楼才幸免遇难。
3: 太可怕了，敌人又想出了新的办法。
0: 萨米尔喃喃着。
4: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席良问。
3: 只能趁现在平静找点给养，然后尽快离开这里，说不定下次袭击快来了。
0: 华莲瘫坐在地上朝远处望着，他的防水布和木棍搭成的家在哪儿呢？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壶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根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甩掉闷闷不乐，
6: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6: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5: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美好的假日时分，由 FM 九二九陪伴各位在路上。这里是 FM 九二九朝更新疆，各位好，我是 DJ 林夕。假期一转眼啊，三天的小长假就到了最后一天的尾巴了。大家这几天过得如何呢？心情如何呢？是在家里面好好休整了一番，还是三五好友啊家人，这个端午节嘛，我们这个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还是说进行了这个乌鲁木齐周边啊，或者是各个地方的自驾游短途游呢，都是不错的选择哈。此时此刻想听到什么样的歌，假期的心情如何，都欢迎大家通过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吧。美好的夏日就适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美好的夏日时光，大家都去哪里玩了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啊。微信平台当中的豆小豆说了，这两天呢带着家人到南山转了转，南山的这个气候啊就是凉快啊，这是我们乌鲁木齐朋友的避暑圣地。是啊，就是感觉到乌鲁木齐的朋友们啊，这个一到了周末，到了假日，远的地方啊，又就时间来不及嘛，所以大家都会去南山啊，找一个地方啊，这个吃吃农家乐，或者逛一逛，然后在草原上奔跑一下，都是不错的选择啊。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糖糖说，这两天呢带孩子去逛了很多的美术馆的展览啊，这也是我们929推荐的美术展，都是很不错的哈，在美术馆里面吹着空调。看着这些艺术画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哟。哇，大家的度过方式都很不一样哦。那这个周末啊，这个假期大家度过的如何呢？或者想要听

0: 哒哒哒。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3: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4: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3: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4: 系五彩绳带香

0: 让我们相聚在此时此刻 FM 九二九朝更新疆，这里是陪伴各位的动感音乐时段哈。此时此刻呢，大家欢迎通过九二九文化流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说你这三天假期过得如何啊？包括你的心情如何啊？还有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是可以的哈。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丁丁历险记说了，哎呀，这两天天气还是蛮热的哈，说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在家里吹着空调。那不妨给你送上一首清凉的歌吧，希望能够给你啊，包括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师傅朋友们啊，带来一份清凉喽。
1: Yeah.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风向风力为3级转西北风4到5级。未来三天呢，天山北坡、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您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巢，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

0: 插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2: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此时此刻用动感的音乐陪伴各位在路上，这里是 FM 929朝更新疆，我是 DJ 林夕。这一时段呢，希望用这样的好乐啊，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好心情，也带来一份清凉。尽管天气可能会有些些热啊，但是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如果说您在路上是一位司机师傅的话呢，咱们在路上啊，别怕那点电那点油，这个如果天气太热，一定该开空调开空调，一个是为了您自己的健康，一个也为了乘客的健康，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太热了是容易中暑的，同时呢要注意多补水哦啊。那如果说您是一个在这个户外或者说在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啊，在咱们这个白天是要进行工作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呢，要在阴凉的地方来休息休息哈。总之呢，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好的身体的状态，也要保持一份好心情。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如何，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互动分享，希望大家能够越听越开心。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2: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

就让这大雨全部都落下，是不是我们这两天的一个心情呢？好消息就是啊，在今天晚间到明天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些的阵雨啊。我觉得有时候呢，晚上下一场雨，第二天早晨起来呢，就会有非常清新的感觉，也不妨给我们这个夏天啊带来一丝清凉。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说心静自然凉。哎，大家会觉得这句话是有科学道理的吗？当然是有的。心静自然凉的效果呢，在这个科学的角度上来解释啊，就是当人呢处于平静的状态的时候，你的副交感神经占据优势，你的代谢就会放缓，你的皮肤血管舒张，包括你的散热效率就会提高。反而呢，反之呢，就是如果说你非常的焦虑烦躁，哎呀怎么这么热，怎么这么热，或者怎么这么烦，怎么这么烦，你的这个状态就会激活你的交感神经，导致你的产热会更加的多，而且呢这个状态也特别不好啊。所以呢，我们应该保持心静自然凉的状态，保持心态平和，不仅仅在这个季节，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情。哎，这样的话呢，能够静心平神静气。反过来想想啊，四季轮回，夏天这么热烈这么热情，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不妨把这样的一份热情，这样的一份热烈做成我们作为我们磨练心性的一部分啊。心静自然凉，拥有一颗平常心，才能够获得万物的平静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拥有好心情，也给大家送上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莫吉托啊，就是这个时候一杯清凉的饮料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清爽吧。

一杯清清凉凉的 Mojito 莫吉托啊，希望能够给你带去一份清爽。在这一杯清凉的饮料之后，再送给你何洁为大家带来的一阵微凉的风，给大家带去夏日的清爽吧。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湖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北京时间的17:08，感谢您继续锁定929，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张文。哎呦，我们这个已经开始啊，前面放个歌嘛啊，放个宣传是不是？然后就已经有朋友说什么啊，什么意思啊？怎么还不开播？那我们是不是先放一首歌来引出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今天我觉得天气特别热，也是父亲节，同时也是端午的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那么今天啊，我们也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感觉夏天是已经彻底来了，外面的太阳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啊，感觉这个敲锣打鼓的这个日光，让人觉得还是蛮热乎的啊。所以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们家端午有什么习俗，然后呢父亲节又是怎么过的，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咱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啊，这几天啊咱们都干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好不好啊？当然了，还是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区的道路拥堵状况。从大数据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拥堵指数最高的区域是天山区，拥堵指数达到了 1.81， 通行速度 24.39 公里每小时。其他区域的通行呢还算是比较通畅，稍微有一些缓慢的是新市区和米东区。另外从道路上可以看到，此时拥堵较严重的路段是中安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整个啊这个大湾北路团结路啊，那就不用说了，反正现在最堵的就这儿了啊。开心快乐说了，你们两个这个女主持的声音啊都很像甜甜是吧，只要不是甜甜在啊，就有人一直在问甜甜呢，哎，甜甜到哪去了，甜甜生病了，有的时候啊还说这个甜甜宇宙不毁灭，甜甜都得来上班是吧啊，生病也得要带病上班，你们对甜甜稍微好一点啊，今天甜甜休息，我来给带个班啊，哎，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啊。安妮安娜说了，小长假的第一天，我跟老爷来，我跟我的家人还有老爷老奶奶吃个饭，然后呢第二天我们下午去了南湖广场还有劳动街，然后呢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要去五月广场盖章，然后还要我小的时候我要这样写作文啊，老师要给我一顿话呢，然后太多了啊，然后呢还要去锦江吃个饭，哎呦过得太好了。感觉这三天非常的充实，着着实实的啊这个放了个假啊。那有没有人觉得理想中的三天小长假是什么？是每天都出去，还是这个劳逸结合，适当的也把自己的家里面的卫生啊打扫一下，地拖一拖啊。然后开心快乐说基本每次都读到我和姐姐的评论啊，哪个是你姐？刚才那个是你姐，那个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安妮安娜是你姐吗？哎，你们放过甜甜行不行啊？悟空又问了，咋了？甜甜又拿生病找借口？哎，今天是法定节假日，甜甜没有生病啊，没有生病啊，就是你让人休息一下撒。Are you ready? 原来你们真是姐妹啊，安妮安娜是我，安妮安娜是我姐，你和你姐是一个人，还是你这个语音转文字没转好？好可怕，一下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开始惊悚起来了。好的，我们这个继续给大家发信息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作为这个艳阳高照的一个晴天啊，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3度啊。
确实啊，而且今天我发现啊，这两天啊，这个晒背一族已经出现在各个小区门口、小区里面、城市道路的这个绿化带上啊，都好多这个晒背的人在各个石头上面啊，裹得严严实实的嘛。哦，然后太阳晒得背暖暖的，两个人面对面的晒，是吧？背对背的晒。还有这个趴着脸对脸的晒哦，反正就是，晒背还挺舒服的，你别说，哈哈，但是就晒背的时候，咱们也注重形象，好不好？今天中午我也去晒了会儿背啊，这个当时还有点。

云，不是那种直晒，没有达到那种我想要的那种啊，那种啊，热烘烘的那种感，但也非常的舒服啊。夏天啊，也特别适合除湿除寒。想要养生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来尝试一下，但是记得要适度啊，不要中暑啊。Yeah, are you ready?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来送上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了。这个假期的三天，你是怎么度过的呢？跟夏天有关的歌送给你了。

做小玉的朋友，他说这三天呢，第一天跟家里人吃饭，要过端午节，然后还跟奶奶一起包了粽子，然后第二天呢跟朋友一起去玩了一个沉浸式的剧本杀，就在思路有戏啊，然后天还挺热的，然后大家满街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结果呢我们队惨败嘛，三个阵营我们队是最惨的嘛，最后我就觉得因为输了，所以觉得不好玩不好玩然后第三天就是继续父亲节跟父亲一块吃了个饭这几天我就发现各个餐饮也好，还有这个各个景区也好，还有各个能玩的地方那人简直太多了。我记得第一天我中午出门的时候经过这个水墨沟公园，我感觉我踏上这条路之前它还是绿的，等我走到那儿的时候已经红得发紫了。就那一段我大概就走了半个小时，全是去水墨沟公园玩的朋友然后在那边好像还有一个新的一个商业街区可能对我来讲比较新其实也开了有一段时间了，叫水墨坊，可能很多朋友也跑去了，就是逛一逛玩一玩然后所以那个地方就非常的拥堵。然后还有这两天如果说大家去了南山的，去了这个这个叫什么石人沟的什么哈生沟的你这两天去哪玩了，人多不多玩了啥，都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让我们也来借鉴一下，看看下一个假期或者是周末我们可以到哪里去玩呢。继续再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吧这位叫卓卓的朋友他说这三天我觉得我在家就待了一天半，这一天半有半天是用来打扫卫生的，然后还有一整天就是窝在家里，然后好好的把剧一个刷，游戏一个玩然后还跟朋友约了这个晚上的线上游戏还是挺开心的。今天我打算早早睡觉，明天精神饱满，开启新的工作日太积极了，太积极了！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这种让人觉得特有正能量、特别积极的这种信息。别一天上来就是那个我明天要上班了，今天睡不着咋办？假期综合症，上班没精神咋办？咱们正能量一点，明天要上班了，咱们今天就早早的睡。你看，开心快乐和安妮安娜是两个小朋友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妹妹，我已经搞明白了。他说我们是小孩嘛，然后我们这几天除了第二天写了一下午第二天写了下午一半的时间用来做作业就是第二天用了下午的时间，还是下午一半的时间用来做作业，剩下基本都在玩估计你是语音转的文字，所以经常意思表达的不是特别明确就是羡慕小朋友，小朋友就剩下的时间都在玩，你知道这几个字对于大人的含金量吗？大人这个剩下的时间本来就不多，然后都在玩就更加的难实现了，所以非常羡慕你，非常非常羡慕你好了，继续一首歌的时间，一会儿我们再回来了。

0: 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

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3度。九二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

享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壶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

好的，一首我们的歌谣，开启我们第一时段的后半段的摆脱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已经是我们这个端午三天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么这三天你都过得怎么样？都去干什么了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刚才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分享，有的真的是事无巨细啊。我觉得这几天啊，就是天气也非常的给力，虽然热，但是啊，我觉得是属于那种还蛮舒服的，特别是去户外运动的时候啊，不是户外运动吧，就是出门吧，是一个挺舒服的，哪怕是中午暴晒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我这样啊，是不是也觉得我这个人好像有点奇怪啊，你咋回事，这么热你还觉得舒服啊，人跟人不一样嘛。好吧，那么我们也来看一看朋友的留言。这位叫熊英的朋友，他说了这几天啊，这个端午节，今年我们家一个粽子都没有买啊，全部是包的嘛。我去买的那个苇叶子，芦苇叶子，然后包了这个肉粽子，还包了白粽子，还包了碱水粽子，特别的好吃，我觉得还挺好的。好久没有自己包粽子了，然后每年都有很多的粽子礼盒，今年啊，我们是一个都没有嘛，有的都送人了，有的都是哪来的？有的都是别人给你送的，是吧？你把别人送你的，你再送给别人，你刚刚是不是说漏了啊？还有啊，这位叫做小葵的朋友，他说这个端午节我们跟朋友一起，然后出了一趟小远门，自驾了两三天，去了这个博格达峰的脚下，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震撼，就是有点冷，然后我自己可能有一点高反，然后还好路上带了这个车载的制氧机。哎，就是希望你把这条线路给我们详细说一下啊！我也之前关注了这条线路很久，然后就是一直没有勇气。我觉得就是确实奔波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要早起，然后呢可能就是海拔会比较高，但风景非常的漂亮啊。棒吧。另外啊，还有这位叫小严的朋友，他说我能不能点首歌？今天周末是不是常规一个歌点？来，一个歌点啊！还有我想点一首这个他要点一首这个，他说我要听，点一首听哦，听，来自张杰的听啊。你是要听什么？听我们的节目吗？来，送给你。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腾湖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湖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激

0: 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十四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点30分 ，AI 菜。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92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半点气象。

0: 点十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9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巢，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1: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壶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跟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人生是一场属于自己的旅程，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主角，但在前行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会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被世俗的观念所束缚。接下来的这篇文章似乎就在讲这么一件事儿，或者说他在让你看开这件事儿。他说，成为你自己比什么都重要。这样的一种文字能够为我们打开束缚心灵的枷锁，它是一种力量，激励着我们勇敢地去挖掘自己的潜力，去拥抱自己的个性，去书写自己的精彩人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周国平先生这句话所带来的鼓舞力量。成为你自己比什么都重要。作者周国平。

童年和少年是充满美好理想的时期，如果我问你们，你们将来想成为怎样的人，你们一定给我许多漂亮的问答，比如说想成为拿破仑那样的伟人，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曹雪芹那样的文豪等等。这些问答都不坏，不过我认为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应该先成为你自己。姑且假定你特别崇拜拿破仑，成为像他那样的盖世英雄是你最大的愿望，好吧？那我问你，就让你完完全全成为拿破仑，生活在他那个时代，有他的那些经历，你愿意吗？你很可能会激动地喊起来，太愿意了。那我再问你，让你从身体到灵魂整个都变成他，你也愿意吗？这下你或许会有些犹豫，你会这么想，整个变成他，不就是没有我自己了吗？对了，我的朋友，正是这样。那么你不愿意了？当然了，因为这意味着世界上曾经有过拿破仑，这个事实没有改变，唯一的变化是你压根儿不存在了。由此可见，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最宝贵的还是他自己。无论他多么羡慕别人的什么人，如果让他彻头彻尾成为这个人而不再是自己，谁都不肯。也许你会反驳我说，那你说的真是废话，每个人都已经是他自己了，怎么会彻头彻尾地成为别人呢？不错，我只是在假设一种情形，这种情形不可能完全按照我所说的方式去发生，不过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类似的情形却常常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发生着。真正成为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上有许多人，你可以说他是随便什么东西，例如是一种职业，一种身份，一个角色，唯独不是他自己。如果一个人总是按照别人的意见生活，没有自己独立思考，总是为外在的事物所忙碌，没有自己的内心生活，那么说他不是他自己，就一点也没有冤枉他。因为确确实实，从他的头脑到他的心灵，你在其中已经找不到任何一丝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了。他只是别人的一个影子和事物的一架机器罢了。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你自己呢？这是的真正的难题。我承认我给不出一个答案。我还相信，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一切人的答案。我只能说，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真切地意识到他的自我的宝贵。有了这样的觉悟，他就会自己去寻找属于他的答案。在茫茫宇宙间，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存的机会，都是一个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存在。正如卢梭所说，上天把你造出来之后，就把你特定的模子给打碎了。名声、财产、知识等等是身外之物，人人都可求而得之，但没有人能够代替你的感受去好好的感受人生。你死之后也没有人能够替你再活一次。如果你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事就是活出你自己的特色和滋味来。你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衡量的标准不是外在的成功，而是你对人生意义独特领悟和坚守，从而使你的自我焕发出个性的光华。

0: 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岁月是一首悠长的歌，它在时光的长河中缓缓流淌，承载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梦想与遗憾。而毕淑敏在《岁月不老》当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岁月的长卷，那里有对生命的热爱，有对时光的敬畏，就像在黑暗中点亮一只温暖的灯。它告诉我们，岁月或许会留下痕迹，但心灵可以让我们永远年轻。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笔触，走进岁月不老的世界。岁月不老，作者毕淑敏。我是从哪一天开始老的？不知道。就像从夏到秋，人们只觉得天气一天一天的凉了，却说不出秋天究竟是哪一天来到的。生命的立秋是从哪一个生日开始的？不知道。青年的年龄上限不断的提高，我有时觉得那都是上了年。

0: 我开始越来越多的照镜子。小说中常说年轻的姑娘们最爱照镜子，其实那是不正确的。年轻人不必照镜子，世人羡慕他们的目光就是镜子。于是我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记得一个秋天的早晨，刚下夜班的我强打精神，带着儿子去公园。儿子在铺满卵石的小路上走着，他踩着甬道旁镶着花砖一蹦一跳地向前跑，将我越甩越远。
1: 走中间的平路，
0: 我大声地对他呼喊。
1: 不，妈妈，我喜欢。
0: 他头也不回地回答道。我木然地站住了，这句话是那样的熟悉，曾几何时，我也这样对自己的妈妈说过。我喜欢在不平坦的路上行走。这一切过去的多么快呀！从哪一天开始，我行动的步伐开始减慢，我越来越多地抱怨起路的不平整。这是衰老确凿无疑的证据，岁月不可逆转，我不会再年轻了。孩子，我羡慕你。我吓了一跳，这是实实在在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说得很缓慢，好像我的大脑变成了一块电视屏幕，任何人都能读出上面的字迹。我转过身，身后是一位老年妇女，周围再没有其他人，这么说是她在羡慕我了。我仔细地打量着她，头发花白，衣着普通，但她有一种气质，虽说身材瘦小，却有一种令人仰视的感觉。我疑虑地看着她，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值得令人羡慕的地方。一个工厂里刚下夜班满脸疲惫的女人。是的，我羡慕你的年纪，你们的年纪。她用手指轻轻点了点，将远处我儿子越来越小的身影也包括了进去。我愿意用我所获得的一切来换你现在的年纪。我至今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曾经获得过的那一切都是什么，但我感谢他，他让我看到了自己所拥有的财富。我们常常过多地把眼睛注视着别人，而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人的生命是一根链条，永远都有比你更年轻的孩子，比你更年迈的老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有一种谁也掠夺不去的财富。不要计较何时年轻，何时年老，只要我们始终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永远保持年轻向上的状态，你的生命就会在每一个年龄段都闪闪发光。能够遮蔽它光芒的暗夜只有一种，那就是你自以为已经衰老。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巢，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城，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午。

0: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多云。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9度。朝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心动的文字。
1: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我们都渴望拥有一个轻松自在、没有烦恼的人生，但生活总是给我们出各种各样的难题，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而接下来的这段文字似乎能给你些许的感受，让我们一同走进通透的人生，寻找一份我们心灵的共鸣和慰藉。通透的人生，作者林语堂。我想由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读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其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的开始就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接着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粗拙的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具有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很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获得利益，又有社会及人类天性上得到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紧张再稍微减轻，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那样的圆熟了，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较宽容、较完事，同时比较慈祥的态度。以后便到了衰老的时候，内分泌腺减少了他们的活动。如果我们对老年有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而照这种观念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的心目中便是和平、稳定、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光闪灭了，一个人永远长眠不再醒来。我们应该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应该能够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欣赏人生的主要体旨，欣赏它的冲突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周期的动作在正常的人生是大同小异的，可是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供给。在一些人的灵魂当中，那个不调和的音符变得日益粗大，结果竟把主要的曲调淹没了。那不调和的音符声响太大了，弄得音乐不能够再继续地演奏下去。可是那是因为它缺少一种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被掩蔽了。如果不然的话，正常的人生便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而迈进。在我们许多人中，有时断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所以音乐觉得刺耳且难听。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伟大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没有人说一个有童年、壮年和老年的人生不是一个美满的办法。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一年有四季之分，这办法是很好的。人生没有所谓好坏之分，只有什么东西在那一季节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而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夜郎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不能像一首诗那样的华丽的度过。莎士比亚曾在他关于人生七阶段的文章当中把这个观念更明确地表达了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说过同样的话。 莎士比亚在大体上把人生当作人生去看，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的人物一样，他也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一般配置和组织。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一样，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称赞。他仅是活于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跑开了。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在挫折间彷徨，那些艰难时刻让我们深知生活不易。接下来将带您走进的心动文字来自于杨绛，名字叫做人需要锻炼。或许听完这样的一段文字，你就能够慢慢地理解那些好的坏的我们所有所经历过的事情，它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需要锻炼，作者杨绛。大自然不做徒劳无功的事，那么这个由造化小儿操纵的人世，这个累我们受委屈受苦难的人世，就是必要的了。为什么有必要呢？有一个明显的理由，人有优良的品质，又有许多劣根性杂糅在一起。好比一块顽铁，得火里烧雨里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烧又淬，再加千锤百炼，才能把顽铁炼成可铸宝剑的钢材。黄金呢，也需要经过烧炼，去掉杂质才成纯金。人也一样，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练出美德。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样的一段其实就是说，如果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够养成坚韧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越碎，磨得越细，香得越浓烈。这是我们从人生经验中看到的实情。谚语，十磨九难出好人，人在世上练，刀在石上磨，千锤成利器，百炼成纯钢。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都说明了以上的道理。我们最循循善诱的老师是孔子，论语里孔子的话都因人而发，他从来不用教条，但是他有一条重要的教训。最理解他的弟子岑参，怕老师的教训久而失传，在大学章里记下了老师205字的教训，其中最根本的一句是，自天子以至庶人，亦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不就是锻炼自身吗？修身不是为了自己一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不是称王称霸，而是求全世界的和谐和平。有的国家崇尚勇敢，有的国家高唱自由平等博爱，中华古国向来崇尚和气，致中和，从和谐中求止于至善。要求世界和谐，首先得治理本国，要治国先得齐家，要齐家先得修身，要修身先得正心，就是说不能偏心眼儿，要摆正自己的心，先得有诚意，也就是对自己老老实实，勿欺自骗，不自欺，就得切切实实地了解自己，要了解自己，就得对自己有客观的认识，所谓格物致知。了解自己不是容易的，头脑里的智力是很狡猾的，会找出种种的歪理来支持自身的私欲，得对自己毫无偏爱，像侦探侦查嫌疑犯那么窥视自己，在自己毫无防备毫无掩饰的时候，例如在梦中，在醉中，在将睡未睡的胡思乱想之中，
或心满意足、得意忘形之时，捉住自己平时不愿或不敢承认的私心杂念。在这种境界，有诚意摆正自己的心而不自欺的，会井然警觉啊，我自以为没这种想头了，原来是我没看透自己。一个人如果能够看明自己是自欺欺人，就老实了，就不偏护自己了，这样才会认真修身。修身就是管制自己的情欲，超脱小我，而顺从灵性良心的指导。能这样，一家子可以很和洽，家和万事兴，家家和洽，有国泰民安，就可以谋求国际间的和谐共荣，双赢互利了。在这样和治的境界，人类就可以齐心追求至善。这是孔子教育人民的道理，孟子继续发挥并充实了孔子的理论。我上文所讲的都属于孔孟之道。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最根本的要求。天生万物的目的，该是为了堪称万物之灵的人。但是天生的人，善恶杂糅，还需锻炼出纯正的品色来，才有价值。这个苦恼的人世，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好比炼钢的

场或教练运动员的操场，或教育学生的教室，这也说明人生实苦却是有缘故的。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1: 我喜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我们都渴望拥有一个轻松自在没有烦恼的人生，但生活总是给我们出各种各样的难题，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而接下来的这段文字似乎能给你些许的感受，让我们一同走进通透的人生，寻找一份我们心爱的人生。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

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壶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1: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0: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本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6度。九二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城，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午。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星星在闪光。

0: 气象。
1: 本地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不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6度，早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端午的晨光洒在喀什老城，粽叶与玫瑰花酱的甜香飘散，塔里木河静静流淌，两岸胡杨如巨桨划开岁月，丝路长风几万里，粽香连起万家灯火。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祝您端午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艾草清香，遇上博斯藤壶的粼粼波光，端午便有了别样韵致。赛里木湖如一枚青粽，包裹着雪峰与云山。巴音布鲁克的开都河像五彩丝线，系在绿色原野，牧人毡房炊烟升起，与江南龙舟遥相呼应。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大美无言，端午安康。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一盏暗黄的灯昏昏然掉在墙纸撕裂的天花板上，是钨丝插在真空玻璃管里制成，招来飞虫啪啪的撞，烤焦后落在地上的铁盆内。不远处，木头削成的吊扇叶片吱嘎嘎的转，摩擦出单调的音阶，让初来者听着头皮发痒。几十平方米的小屋，木和金属混杂的旧桌边，稀稀拉拉的坐着把脸隐埋在阴影里的人，都穿着从废墟里捡来的衣裤，破烂不堪，胡乱地打着补丁。门口没有吹进的凉风，这是酒吧里闷热的夏夜。男人们赤着上身吸烟饮酒，女人则藏在角落的破沙发里悉悉嗦嗦的，不知和谁在说些什么。偶有娇媚的一声传来，引得那些男人们兴奋地窃窃私语，呼出的气体和香烟的迷雾交混在一起，又被众人吸进去，空气浑浊，人心也浑浊。与其说是酒吧，不如说是只能提供水、自酿操酒和简单食品的小店，连门都没有。吧台不大，凹字形，侧面开口，只有一个当班的，皮肤和周围环境几欲难分辨，一样的赤着上身，一样的慵懒神态。他粗糙的拇指捏起显然是捡来的旧杯，从带着开关的木桶铁桶里接着冒着黄色泡沫的液体

0: 转身递给台外的顾客，又从那些递出的手中接过粮食、弹药或其他的硬通货。酒水只有这种，不要就没得喝。顾客们不得不屈从，似乎那种在烟雾弥漫中用酒精麻痹神经的感觉是多么的诱人。
1: 电灯的电池储能快没了。
0: 沿着屋顶的边沿从库房接来一根金属管，到吧台里面，末端扩成了喇叭状。这是一个上上个世纪才用的传声法。
1: 还有几分钟就停电了，让那个新来的小子去。
0: 当班的冲人群回了一句。门旁的阴暗一角，有个男孩早已被闷得汗流浃背，却仍然默默地坚持蹲坐在地上，偶尔抬起头看看昏黄灯光下的众人，又低下头盯着什么也看不清的水泥地发呆。他不愿挪到电扇处或者紧安门口，在这两个地方休息，哪怕是站着也要多交点什么的。这种待遇员工不能享受，要拿来挣钱。似乎没有人注意这个瘦影从他们身边飘过。不一会儿，房间某处传来了蹬脚踏车发电机的响声。
1: 给链条上点油，太吵了。
0: 吧台里的人朝喇叭里吼，车轮响声停歇，接着是在架子上寻找什么，不小心撞到了瓶瓶罐罐的声音。过了一会儿，车轮又转动起来，只是这次依旧嘈杂。
1: 不是链条的问题，是电机老化了。
0: 从喇叭口传来的话，吧台里的人叹了口气，用手把落在台面上的一只苍蝇拍死。看来席梁的新老板似乎并没有那么好的脾气，终于依旧操持着老业务，只是一切得从零开始，没有工具，也没有零件储备，没有耗材，更没有自己的房子。先是靠着一边住半塌的地下通道，一边给当地店铺打了大半年的工，积攒财富。然后是靠着三个人在废墟中搜集材料，在城边搭建了窝棚，买了工具，四下捡拾废零件进行修复使用，这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买卖。只是时而没有烟抽让他很恼火，而且同行是冤家，萨米尔不好意思撕破脸和当地那几家形成太明显的竞争态势，一般都让着，而仲宇则不以为然。
1: 你说什么？要我让着他们？甚至介绍生意给他们，除非我脑子进水了。他们都是一帮什么东西？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那帮只会酗酒的人就是个垃圾。零件用刺的出好的，那些金属里都有疲劳损伤的裂纹，他们竟然敢用。他们自己修的东西都有隐患，用出去不是误事就是要害了人家。我已经忍他们很久了。
0: 也难怪，仲宇给两家店打过工，他说的是第一家，由于看不惯这些事情，他选择了离开，走时不巧被动地带走了一大批客户。老板因此暗地里记恨着他，谁让仲宇既讲诚信，技术又不是一般人比得了的呢？老板因此暗地里派人偷走他的东西，在门板上涂鸦，于他出入的道路上撒钉子，四处造谣他偷学了他们的技术，联合同行要挟零件商停止对他的供应，甚至威胁去他的客户。深夜摸到小屋旁要袭击三个人，想方设法也要把他的店逼黄。白天还好些，人群熙攘，他们不敢做什么，晚上则不然，过人的修理天赋第二次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嫉妒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劣根性，两年来从一边吃着沼泽地的树皮，一边四面八方的走，到风餐露宿，自一个又一个据点打听艾利克和凯文的消息，到现在已经是第七个地方了。这是被卫星撞成废墟的小县城，比其他聚集地要大一些，消息渠道也要广。起初那段日子，萨米尔的精神状态跌到了低谷，这样的寻找何年何月才是个尽头？世界这么大，找两个人比大海捞针还要艰难。他的头发胡须都重新长出来，没有工具也就无从打理，就这样越积越长，终至成了一个大胡子流浪汉。其实仲宇的胡子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仲宇漫不经心的一句话似乎提醒了萨米尔。
1: 凯文那么厉害的家伙，怎可能不出名啊？
0: 三个人才决定在此久居，向旅行者打探消息。

0: 没想到一晃就是一整年。此刻萨米尔正在野外潜伏着，不只是狩猎变种野兽，还有杀人机器，这是目前唯一补充工作原料的方法。他们合作制造了一柄口径很大的电磁猎枪，打穿一般的装甲并不在话下。如果打中了变种怪物，特制的凹头弹会因撞击碎裂成几段，嵌入肉中，巨大的冲击力会将其拦腰轰断，必死无疑。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枪射击时几乎没有声音。白天的萨米尔是钢铁的男人，夜里他时不时在梦中见到曼伊拉着艾利克的手招呼他回家。还是西伯利亚的旧木屋，还是门前一家三口种植的玉米地，绿油油的叶子，炊烟袅袅，邻里互相说话。醒来时泪流满面，他又偷偷地擦去，席梁还是那副胆小懦弱的样子，以至于仲宇把他丢在城里扬言不管了，连看都不去看他。席梁只得四下寻找工作，糊口、屠夫、拾荒者、守卫、裁缝、服务员，他都做过。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坍塌的地下通道里就寝，即使有了土石搭建的窝棚小店，父亲对他的态度也没有丝毫的缓和，除了一直嘱咐他把鱼叉带在身上。酒吧间的打杂工作是最近才找到的，每天可以分得两把口粮，比别处多一些，只是要工作到午夜后才打烊，回去的路上只有他一个人。这一天的发电工作一直持续到了关门。本就闷热的天气加上密不透风的厨房，再加上不停的灯塔几个小时，席梁已渐渐的虚脱了。晚饭他只吃了几把揣在怀里的烤谷子，这一会儿饿得两眼直冒金星。他坚持着要把剩下的部分留给父亲和萨米尔叔叔，或是积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出了城，席梁提着鱼叉跌跌撞撞地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半山道上，脚步想快却快不起来。
1: 没事的，这只是假象，反正每一次叫醒来就不会饿了。快点快点，要下雨了。
0: 白天的暴晒让大地表面的水分急速蒸发，形成一片局部的高湿度地带，空气中水分已经饱和，人身上的汗液已无法蒸发带走热量，只能留在身上。闷热往往是大雨来临的前戏，此刻的一阵风似乎是信号，微风无比清凉。席梁被饥饿和劳累弄得昏昏沉沉的脑袋清醒了一点，他凭着记忆行走在漆黑的山路上，天空中云层密布，不见星光，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临走时，他在老板那里讨来一块木板，用鱼叉柄的激光点燃当作火把，没有沾满燃料的棉布包裹，这种火把很容易被风吹熄，他不得不慢点走。这真是一种矛盾，有声音在山道边干枯的灌木丛里传出来，似乎是一种嘶嘶的吐信声。席梁心底一阵惊慌，夜晚的城边就算不是危机四伏也不能说是安全。
1: 是蛇吗？没事，有火它不敢靠近。
0: 一柄木质大棒重击在席梁的后背上，将他打趴在地，吃了一嘴脏土，手里的火把也甩到了远处熄灭了。
1: 谁？
0: 他刚想站起来用鱼叉还击，第二棒便朝后脑勺砸了下来，鲜血如注。第三、第四，几条棍棒在他的身上连环击打，从头到脚毫不留情。
1: 住手吧，再打这小子就要死了，撤！
0: 某个中年人的声音从席梁的双耳灌入，让他感觉好像是来自天空的魔鬼低吟。他的意识渐渐模糊，耳边已听不清慌乱逃走的脚步声音。一道闪电从东边斜贯大地，击中城内倒塌的信号塔的塔尖，把天地照得犹如白昼，也照亮了倒在血泊中的席梁。衣衫被淌出的血染得斑斑驳驳，冰冷的水灌透了席梁的周身，混着血水泥水涌进他的伤口，在冰冷和剧痛刺激下，他艰难地醒来。
1: 这是谁？
0: 浑身无力，显然是失血的结果。他挣扎着摸摸后脑，
1: 不行，得快点处理。

0: 我的头，会死的。
1: 他用鱼叉撑起身子，道路变得泥泞，深一脚浅一脚，分外难走。而离家还有近一公里的路，闪电断断续续地劈开天空，照亮昏沉沉的大地。席良凭借短暂的白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摸索地前进着。
0: 爸爸，爸爸，我冷，我帮不了你了。爸爸，你吃了很多苦，你一定要活下去。
1: 席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只是记得后来视线越来越模糊，身上也越来越冷，好像只剩下一个念头支撑着他，却不知身体怎样移动。那一晚，仲宇和萨米尔给他擦洗了浑身的创面，撕毁了积攒的大部分衣衫给他包扎，又用缝衣针给他缝合后脑的伤口。席良的失血量差点就要到危险线了，发着高烧昏迷不醒，没有麻药的剧痛手术让他无从知觉。处理完后，萨米尔在席良的榻边关照，仲宇则摇着自制的轮椅挪到偏屋，一个人默默地抽烟。他不说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轮椅边不一会儿掉了一地的烟头。第二天，席良的烧还未退去，伤口开始肿胀，似有恶化的趋势。萨米尔带着仅存的余粮急奔向城里去换药品。仲宇照看儿子，仲宇那双冰冷而孤傲的鹰眼看着儿子的模样，拉起脖子上的围巾堵住嘴，掩盖住脸，又掐掉手中吸掉一半的烟。他就这样一直望着踏上呻吟的席良，直到萨米尔手提一瓶酒，抱着几卷新绷带和一小盒抗菌注射剂狂奔回来。
0: 快快注射，快点儿！
1: 萨米尔上气不接下气地把手里的药盒交给仲宇，里面是一块胶布。仲宇撕下保护粘胶的塑料膜，抬起席良的手，对准静脉血管粘了上去。
0: 是缓释注射，缓释注射的皮肤微针，粘一天再接。
1: 未吐出这几个字，萨米尔的脸憋得通红，右手紧按着自己运动过猛而剧痛的右腹，拼命地喘气。终于一点点地解开着染红的绷带，打开酒瓶轻轻地倒在了伤口上，用手掌涂抹着。席良的呻吟声加重，浑身颤抖，持续了一会儿便失去了知觉，几分钟后又疼醒了。终于并不说话，脸依旧隐匿在黑色的粗布围巾后。席良省下的口粮被萨米尔熬成粥，一勺勺地喂进他的嘴里。当晚席良终于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当萨米尔醒来的时候，发现榻上除了安歇的席良不见了他人。他屋前屋后的找了一个遍，也不见仲宇的踪影，不禁生气起来。
2: 你儿子如此急需照顾，人手又这么少，你怎么还自私地出去？这现在什么粮食都没有，没有人照顾，我怎么出去找吃的？
1: 萨米尔在屋里踱来踱去，又怕吵醒了席良，就走到门外。就在他关上房门转过身来的时候，远处的山道上，仲宇不紧不慢地摇着轮椅往这边挪来，两腿上放着一个大布袋。
0: 你，
1: 萨米尔急奔过去。
2: 哎呀，你去哪儿了？这是什么？
1: 他盯着口袋，忽然发觉了捆在轮椅背后自己的大猎枪。仲宇没有回应萨米尔的质问，只是把大口袋费力地递给了他。
3: 粮食。
1: 他言语简洁明快，然后摇着轮椅朝小屋而去。
2: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床榻前，仲宇看了儿子一眼，儿子睡得正香，脸色也红润起来。他摸摸头，已经退烧了。那天清晨，天蒙蒙亮，城里的铺面都关着门，人们大都在半睡半醒中贪想着不得不爬起来谋生前的最后一次慵懒。就在此刻，一副轮椅出现在某间机械和电子产品修理店前。仲宇看了看卷门帘上的锁眼，从口袋里抽出一段铁丝，弯折后捅了进去，一转即开。他悄悄地推起卷帘门，摇着轮椅无声无息地进入，又将门轻轻地关上。街道寂静，空无一人。不一会儿，轮椅载着仲宇和一个大口袋悄悄地出来，他关上卷帘门往山道远去了。

0: 太阳升起，阳光照亮了房屋和街道，血腥味渐渐从修理店中扩散到外面。邻居从铁丝网的窗户朝里望去，只见店铺的老板、员工连同老板膀大腰圆的儿子一并倒在床上。夜幕的天空变得美丽许多，星光照耀下，星球已重返了远古时你吃我、我吃你的蛮荒状态，夜空也重返了没有工业时的纯净模样。一切好像都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起点，似乎什么都没有减少，什么也都没有剩下。其实并不是这样，否定之否定原理的重返，并不是一切如旧，而是好像回到了原点，但实际是一种更高的状态，就好像螺旋上升的弹簧，每转一圈，从镜像来看，铁丝都回到了同一位置，但从侧面来看，铁丝的水平高度都提升了。历史从来就不是直线前进的，这让很多对人类寄予厚望的人感到痛苦，总要这样一圈圈的犯错误，然后才能进步，这是多么巨大的代价啊！这样缓慢的上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由于人性低劣造成的灭亡危机？在卫星陨落之前，那个被称之为怪人的老头却没有发出这样的感慨，只是奋斗，不问结果，该做的就去做。如果一件事本身对社会和人类有意义，而你等不到享受回报的那一天，就不去做了吗？我看那些起初信誓旦旦的人们，如果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大都是要在不久之后就从极左转为极右，变成他们的对立面了。遗憾的是，加帕沃克这段话只是在他的朋友和学生们之间传播着，推动人性进步的道路也是如此。起初星陨对人类文明的冲击并未到今天的程度，随着时间的积累，不仅是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的袭击，环境的恶劣、粮食、水、药的短缺造成的危机，人们内心长期恐惧、担忧、紧张造成的疲惫感也放大了这些痛苦。于是人的内心就会产生一种自我欺骗的行为，来规避这种不快，让自己得以喘息。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做法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被他人压迫而处在痛苦之中的人又没有任何能力来反抗，还不想去死，能怎么样呢？无非是自己给自己编一个谎话，特别是无人诉苦的时候，来世他必不如我，我呸，哼，钱是我欠他的，算了，
1: 醉了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0: 嗨，自己干嘛跟自己生气，没事的，古往今来不都一样吗？弱的就是受气命，好死不如赖活着，你就是这命，没辙啊，认了吧。这是精神分裂者通过自己与自己的谈话来排解，这些人就是这样一种懦弱的生物，只有反抗才有新生，而没有联合就没有反抗的胜算。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4: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陪你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

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

0: 92.7气象为您播报，市府陆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席良的伤一周以后才好，酒吧的工作也因此丢掉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姑娘顶替了他。这段时间内，萨缪尔问了几次粮食的来路，终于都是忙工作没理他。三个人的店铺生意渐渐的平稳而安好起来。后来在萨缪尔进城打探关于埃里克和凯文的消息时，得知了那家修理店的厄运，他按耐住内心的震惊慢慢离开，在脱离了众人视线后拔腿朝自己的窝棚奔去。
2: 终于，那家人的事情是你干的。
1: 怎么了？仲宇头都没有抬一下。
2: 一家三口还有两个工人，你真下得出手？
1: 有何不可？因果报应。萨缪尔突然明白了席良身上的伤痕来由，起初他还以为是被某些混混下了手。
2: 那也不至于杀了他全家警告一下不就行了吗？你竟然用那是打野兽用的枪，怎么能用在人身上呢？后果怎样你应该很清楚。
1: 仲宇这时才放下手中的钢锉，缓缓转过头来，眼神平静，并非如水，而是一柄傲慢的刀锋，虽然他一向如此。

0: 电磁枪无声，正好办事。大块头，你不要伪善。
1: 伪善？
0: 留着他们，有多少人又受害，又有多少好人又受害。这个时代，好人活着就够艰难的了。你的认识应该并不比我差。看看你自己的遭遇。
1: 是的，如果萨米尔不是为了躲避与他人的争斗，怎么会带着妻女离开居住已久的家呢？没有食物的时候，去他人那里抢夺不就可以了吗？甚至还可以食用邻居的尸体过冬。可是萨米尔想想这些就觉得恶心可怕。此刻他找不到回答的字眼。
0: 你等着吧，保安队一定会找上门来，到时候看你怎么办。
1: 没人看见，那些被店主威胁过的客户们稍微动动脑筋就能猜出是你来。
2: 仲宇仿佛恰恰不担心这一点，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悠然自得地仰头靠在轮椅背上，缓缓地吐出一片烟。
0: 哼，正好给我找点乐子。
2: 奇怪的是，之后很久都没有穿制服的保安员来找他们，萨米尔这才恍然大悟，仲宇的为人才是真正的高尚，否则那些客户绝不会这样感激袒护他。席梁能够下地之后，脊骨被重击的地方总是隐隐作痛，萨米尔担心，执意带他去城里检查。对此仲宇没有说什么，只是坐了一辆有减震器的小车，让萨米尔拉着过去。对脊椎受伤的人来说，必须平躺且不能有颠簸，结果还算好，只是有一点裂纹，注射骨生长素之后自行愈合。酒吧的环境依旧那样的昏昏然乱糟糟的。接替席梁工作的是个15岁的姑娘，小眼睛单眼皮，圆脸，棕黑色头发，扎着两个马尾辫，两腮苍白，别看她个头不高，胳膊和腿都很细，却十分的勤快，连厨房最脏乱差的下水道池她都毫无怨言地用手去掏。这可乐坏了老板，她只需要再多付出一小把的谷子就可以获得这样的劳动力。捋着小胡子感慨自己捡了一个便宜。他是汉族人与俄罗斯人的混血儿，长相乍看不像黄种人，唯独眼睛却是棕黑色，他叫楚华莲。他父亲是一个智障，母亲身体残障，弟弟有先天性心脏病，他打七份工，这只是晚上8点到12点的工作而已，白天还要帮人补衣服、端盘子、分类垃圾、收拾菜等等。自从他来了之后，老板连续辞退了几个人，那些被迫去他处另寻工作的人对此暗暗地气愤着，但想到他的家境又只能叹息地离去。
3: 小姑娘，看你那么累，想不想找又轻松又多挣点的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个。
1: 那天当华莲干完活，像当初的席梁一样蹲在酒吧阴暗的角落里休息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飘来这样一句柔媚的话。
2: 他抬起头，只见一个涂着粉彩、眼影、红唇分外醒目的40多岁的女人正面对着他，衣着看起来有点过分暴露。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好像很有钱的女人会和自己打招呼。华莲只是看着，内心隐隐有点害怕，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往后退了一步。
3: 哼，怕什么，姐姐又不会吃了你，都是同事，你来嘛。
1: 他朝面容清秀的华莲频频招手。
3: 我观察你很久了，想很快挣到很多钱是吧？放开心结就可以了。
1: 华莲缓缓站起，朝女人慢慢地走去，灯光把女人的身影映照在墙壁上，走了形。女人握住她的手，一边说笑着，一边就把她往酒吧后面的屋子拉，拉得她娘娘呛呛。
3: 哟，我说是谁呢？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一只纤细的白手突然出现在两人之间，把女人的利爪掰开。红唇女人急转过头，正准备发火，却呆住了。
3: 是你？怎么，想跟我抢吗？
1: 女人把双手插在腰上，斜斜地站着。
3: 哼，抢？哟，我看你说的，把人家都想成坏人了。哪里，小姑娘整天干脏

0: 待他走之后，插着簪子的女人蹲下身来，看着华莲：“
1: 小妹妹，他有没有对你做过什么事？”
0: 两眼直勾勾的盯着簪子看。
1: 别紧张，有没有？
2: 没有，就是
1: 什么？
0: 他揉揉自己的手腕，
2: 就是这里被拉得疼，希望干活不要被受影响。
1: 哼，没事，你真诚实。小笨蛋，以后别再跟这种女人说话了，她要拉你下火坑呢。
2: 火坑？
0: 有些男人呢，为了荷尔蒙短暂释放的快感，什么都愿意从口袋里掏。
1: 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了吧？
0: 华莲不知道荷尔蒙是什么意思。
1: 别靠近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干的可不是人干的活儿。
0: 有些钱来得快，可你拿了，这辈子就再也不干净了。
1: 美好的恋爱也就和你无缘了，别走我们的路，我们都是坏人。
0: 女人扭动着曼妙的腰肢去了，消失在阴影中。华莲走回自己的位置，继续蹲下去等待干活的命令。许多天之后，华莲才知道那两个经常出现在酒吧里的女人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生活好像很平静，偶尔有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跑进城里来，杀死一些居民，又被人类消灭掉。于是那些王者居住的房子就空了出来，连同他们的遗物被保安队充公。这本是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的队伍，现在似乎有点微妙的变化。他们手中的东西和资源越来越多，除了空房子之外，其他的东西分配给大家的却越来越少。不过没事儿，人们反正一直都是靠自己想办法活着，居民都是生存高手，但联合起来有时候就是一帮窝囊废，挡不住敌人，于是保安队就无法被替代。席良留在父亲的店里帮忙，这一天似乎是当地居民一年一度庆祝寄居点建成周年的日子，城里隐隐有热闹的景象，连保安队也倾巢出动警戒周边。人们用土质染料在墙壁上绘着活泼欢快的图案，洒扫庭除，修理坏掉的用品，穿最好的衣服，走上街头谈笑风生，也舍得从积蓄的储物中大快朵颐一次。夜晚，火把盈盈四散城中，传来了载歌载舞的声音。萨米尔和席良心血来潮，拉着仲宇去城里逛逛。
3: 要去你们去，让那种乱七八糟的事儿离我远点。
0: 坐在轮椅上的仲宇倔得很，萨米尔和席良不管这些，锁上门，一前一后像抬轿子一样抬起轮椅，小跑着朝城里去了。仲宇起初破口大骂，渐渐的也就安静下来，不说话了。
2: 好热闹啊！
0: 席良许多年都未曾见过这样的繁荣景象，灯光和火光点坠在繁星之下，人们的脸上都是笑容。废墟的街道和房屋虽然依旧残缺不全，但被打扫得十分整洁。他推着父亲的轮椅，三个人边走边看，偶尔遇到路边的烤瘦肉摊，索性的快活一把。仲宇依旧铁青着脸望向别处，什么也不吃。酒吧间内生意出奇的好，今天出现了很多从未见过的面孔，有男人也有女人，只是似乎女人的数量增加的更多。华莲的活儿也因此倍增，收拾杯子，打扫桌面，清理地板，刷盘洗碗，甚至客人酒醉的呕吐物也要他来处理。他的汗珠不断地滴落在地上，和门内外欢腾热闹激扬无比的场景形成耐人寻味的对比。
1: 哟，又是你呀！
0: 正在忙活的华莲转过头来，一眼就看到了簪子女人。
1: 是你？是我？怎么怕我呀？不敢打招呼？你好。哼，还挺腼腆的嘛。小羔羊，今天早点回家，继续干你的活吧。
0: 簪子女人没有多说什么，手臂搭在一个不知名的男人的腰上，找个角落的沙发坐下了。华莲低下头，继续干自己的事。自星云以来，这样的庆典已举行了16次。除了偶尔的小火灾之外，每年都未曾出现过大的危险。不知是上天的眷顾，还是人们的防范严密可靠，华莲感觉自己要虚脱了，咬牙坚持着，把发辫散开，扎成一束在脑后。

0: 慢慢地挪到吧台的旁边，小声问道，
1: 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喝？
0: 起初老板没有听到，光顾着招呼台前的客人。
1: 我很口渴。
0: 他的声音稍大了一些。吧台当班这才转过头来，看到身材并不高的华莲双手扶着台面，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喏，给你。他拿过一个破铁罐，打满一罐水递了过去。
1: 谢谢。
0: 华莲迫不及待地一饮而尽，又恭恭敬敬地把铁罐放在了台面上，转身去了。
2: 这是什么声音啊？什么声音？
0: 从门口传来的话渐渐扩散开来，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酒杯，转身朝门口望。
2: 发生什么了？
0: 当班的问。一个员工屁颠屁颠地跑出门外，四下观瞧。
2: 什么也没有啊，哪有奇怪的响动？
0: 刚才说话的人被大家纷纷指责，不一会儿指责转变为了嘲笑，哄堂大笑。那人在懊恼中付了账，跌跌撞撞地出门去了。就在他离去不久，又有人问，
2: 什么声音？真的有奇怪的声音。
0: 如果说谎言说三遍就成真的，那任何话只要几个人多说几遍，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怀疑随之越来越少。
2: 说不定说真的吧。
0: 人们奔将出去，一股飓风将刚刚站定的人群一股脑的吹飞了，车辆、小动物、食品和农作物、干枯的树木一股脑的被飓风卷入了低空，涌向北方。酒吧、商铺、住房、仓库无不摇晃起来，有些不可靠的房子已经翻了个个儿，坍塌一片，碎石板稀里哗啦的被吹走，人们的哀嚎和惊呼被风一并的带走，什么都听不到了。
3: 发生什么了？发生什么了？天哪，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是龙卷风吗？这里有山，这怎么可能啊？
4: 快蹲下，屋子很结实，大家不要担心。
0: 从当班那里终于传来一句有用的话。酒吧间外，高速移动的空气形成了低气压，把靠近门口的几个人连同那些桌椅餐具一并吸出去。华莲死死地抱住一张四脚嵌在水泥里的铁桌，只看到红唇女人抱着男人的大腿，半身已经在门边飘起来。男人好不容易地抓到墙上的铁隔板，让自己固定下来，看来他们是一块的。
5: 救救我，救救我。
0: 红唇女人几乎哭出来了，脸上的妆被融烂。
4: 滚开，滚开。
0: 出乎华莲的意料之外，男人吃力地甩着腿想把女人甩开。
5: 救救我，救救我。
0: 男人一脚猛踹在女人的头上，将她踹晕，她双手松开，被卷出了门外。轰隆一声响，酒吧石板屋顶连同四边100多根金属铆钉被连根拔起，掀开整块的卷入空中，屋里一片黑暗，到处都是惊呼和嚎叫，室内的人几乎都被吸走了。华莲死死地抱住铁桌不放，隐约地发现簪子女人也抱着一根桌腿就在自己的身边。
5: 发生什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华莲大喊。簪子女人摇摇头，示意她不要说话。空气的流动非常剧烈，力道经过他们的双手传到那铁桌上，又传到桌角的水泥地里。惊恐之中，一根桌角底下的地面出现了裂纹。女人新发现了异常，脸色大变。华莲紧闭双眼，扎起来的棕黑色发辫被吹开乱舞。簪子女人吃力地用一只手抓住猪腿，另一只手拍拍华莲的后背。
5: 小姑娘啊，千万别松手啊。
0: 话音未落，华莲眼瞅着簪子女人冲她笑了一下，而后松开右臂，自愿地被气流卷了出去。风渐渐小了，华莲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一身的灰烬。酒吧间里一片狼藉，墙倒了，外面黑茫茫的一片，人呢？火把呢？

0: 节日的欢歌笑语呢？
1: 爸爸妈妈弟弟，
0: 他狂奔出去，奔向自己的家。当变故发生时，萨缪尔三人正在歌舞会的人群外观看。久经沙场的猎人在嘈杂中敏锐地观察到了奇怪的响声，转身告诉仲宇和西凉，有杀人机器的声音。话音未落，风就吹了起来，强壮的萨缪尔一把推着仲宇的轮椅奔向附近的一座坍塌的地下通道。三人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外面的情况越来越可怕，碎石和土屑时不时地灌进通道里来，打在他们的身上分外疼痛，渐渐地睁不开眼。
2: 这是怎么回事？山里怎么可能还有这样的飓风？
0: 萨缪尔一身冷汗，被吹得精光。风止后，三人灰头土脸地爬出通道，整座城市已陷入了一片漆黑，只感觉脚下的路磕磕绊绊的，到处都是木块和石板。
1: 爸爸妈妈弟弟，
0: 黑暗里嘶哑的哭声从不远处传来，越来越近。萨米尔第一个发现了头发散开赤脚奔跑的华莲，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1: 干什么？你干什么？放开我！
2: 别乱跑，现在到处都是危险。
0: 他的力量很大，华莲无法睁开。
1: 你别抓着我，我要去找他们，放我走！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了！
0: 华莲瘫软下去，跪在地上恳求着。
3: 你看，那里是什么？
0: 席良指着远处低空中的一点红光。顺着席良手指的方向，终于从轮椅上取下了手持探照灯，打开，一道光束直射过去。
3: 那是门？
0: 西凉不禁地喊了出来。一道几十米高的铁门，中间开着圆形的通口，里边装着巨大的涡轮，风里的叶片正缓缓地停转。
2: 是机器人，快走！
0: 萨米尔将华莲扛在肩上，左手推着仲宇的轮椅朝城南逃去。当晚总共出现了两次飓风袭击，第二天一早，那扇诡异的巨门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又消失不见了。他们的窝棚还在城外颤颤巍巍地挺立着，由于恰好处在避风的凹坑，又离得远，才免遭一劫。阳光照耀面目全非的废墟城区，仿佛被海啸袭击过一样，几乎一马平川，只有一些极端坚固的用作政府机关和研究机构的大楼才幸免遇难。
2: 太可怕了，敌人又想出了新的办法。
0: 萨米尔喃喃着。
3: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席良问。
2: 只能趁现在平静找点给养，然后尽快离开这里，说不定下次袭击快来了。
0: 华莲瘫坐在地上朝远处望着，他的防水布和木棍搭成的家在哪儿呢？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玛，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愿你心怀热爱，乘风破浪，享受生活的每一刻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生活中去留随意一点，得失看淡一点，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才是生活的赢家。前方再暗，点亮一盏心灯，一切都会豁然开朗。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生活从不会亏待每个努力向上的人，没有太晚的开始，只有过早的放弃。不如从今天开始，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坚持铸就辉煌。加油！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中的小确幸常常在不经意间出现，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就能发现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在这个万物苏醒的清晨，愿你将今天过成一首从容的诗，不慌不忙，笔触温柔，让每一刻都墨香悠长，韵味十足。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和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